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苦。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5: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

0: 天我们和大家说一说检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筛查手段，也是一个治疗方式 PET-CT 临床的价值到底是什么。那么又提到了新药的应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核医学科的主治医师石杰老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石老师你好。
1: 慧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儿呢我们就重点说一说 PET-CT， 而且呢这个检测的全称呢中间用了一个斜杠，并不是一个横杠。
1: 嗯，
0: 这就可能我觉得它的意义又是不同了，是不是？
1: 对，这个 PET-CT 呢，我们可以知道常规的我们的检查大家了解的可能是 CT， 那么 CT 呢，在 PET-CT 中的 CT 呢相当于是两个机器的一个融合机，起到了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那么 PET 呢，它的全称是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所以说它比普通的 CT 要增加了一个代谢的这么一个信息，能够为我们疾病的诊疗过程中提供更多的有用的这样的信息。
0: 就是在诊疗的时候它属于一个也不能说叫加强款，但是它的确是能看得更精准，
1: 对，
0: 是我们想看到的一些内容它可以很好的呈现出来。
1: 对对对，
0: 也是 CT 的一种。
1: 相当于是 CT 的加强融合的一个超级机型吧。
0: 就是 CT 加的感觉，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现在都什么什么加。
1: 对对，
0: 那这就是一个 CT 加，又加强又融合，欢迎大家和我们共同来了解。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是需要用 PET-CT 的方式来进行筛查呢？是不是你想用就能用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本栏目也正通过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官方视频号视频呈现，乡村广播的同名号视频呈现，以及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可听可见的广播。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欢迎大家继续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苏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 0431-8928-5888。这里是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您的健康主理官。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请教石学老师，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以用 PET-CT 的？是想用就能用吗？想筛就能筛吗？
1: 其实现在 PET-CT 的应用已经不像最开始刚出现这个机器的时候用的比较少一些，现在特别的普遍。除了我们常见的说用于肿瘤的各个方向，比如说肿瘤的诊断鉴别，还有说我刚确诊了肿瘤，我想看看有没有其他部位的转移，也就是肿瘤的分期。再就是我已经确诊肿瘤了，然后分期已经明确了，我现在开始治疗了，治疗以后我的疗效怎么样，我是治疗的有效啊，还是说我这个病情进展了，这些情况关于肿瘤的一切，在全程的管理中呢， PET-CT 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效果。那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疾病，比如说一些脑部的疾病，像阿尔兹海默症啦、帕金森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肿瘤，像奥曲泰显像呢，可以提到这个神经内分泌肿瘤，这些情况。而现在变得更多的就是一些高危人群的体检。那什么样的是高危人群呢？

0: 如说家族史很明确哈、啊、家里面好多人有血缘关系的。
1: 您说到了不是一个是好多人。
0: 对有一些比如说什么父亲得过肠癌的啦，或者是家里面谁有血缘关系得过肺癌的啦，但是不限于说父亲得过肺癌我就专查肺癌，而是因为家里人有这种恶性肿瘤的这种家族史以后，他的基因可能会出现问题，他患癌症的概率会大，但不限于某种癌症。这种情况下也可以通过 PET CT 来进行定期的筛查。那还有就是肿瘤标志物，现在我们体检上可能很多有这种套餐的肿瘤标志物，要是有某一项异常，针对性的检查有没有提示出来异常，我们可以通过 PET CT 再来找一找有没有其他的情况。还有就是不明原因发热，现在发热的特别的多，在临床上没有看到明确的肺炎，也没有明确的泌尿系的感染，在哪儿都没有找到这个感染灶的情况，看看会不会是一些特殊的疾病哈，比如说风湿免疫相关的成人 still 病啦，还有一些 IgG4 啦，还有什么风湿免疫相关的一些其他特殊的疾病，都可以导致这种发烧的情况。 PET CT 呢，由于它是一个全身的显像，所以说它不会医生找不到抓手或某一个定时的我要去查肺啊，我要去查肝啊，这种它会更加的局限性，而 PET CT 会更加的全面。
1: 也就是说它一是全面性，而现在呢更普及了。
0: 对，更普及，
1: 就以前可能是针对肿瘤癌症的一种筛查的模式，现在呢可能是成了一个体检的一方面，
0: 对，
1: 也是一个参考值。
0: 对，
1: 那 PET CT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呈现是一个最佳的参考度最高的一个效果呢？跟他之前的饮食这段时间的身体状况有没有关系呢？
0: 其实对 PET CT 影响最大的就是一个空腹，一个血糖问题。那么因为我们注射的药物是葡萄糖的类似物，所以说如果你吃了饭或者是你的血糖很高的情况下，你的肿瘤想吃到的葡萄糖已经从你的食物中或者从你的血糖中它已经吃饱了，它把这个胃点占上了，所以说我当打的这个放射性药物葡萄糖类似物的时候，它就没有摄取我的葡萄糖，所以我就会出现假阴性，也就是没有看到，但其实这个肿瘤是已经吃饱了。所以说我们要保证我们血糖在一个低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11以内，让葡萄糖呢处在一个饥饿状态，肿瘤也在饥饿状态，这时候我把我的葡萄糖打进去，它就会疯狂的吃我的葡萄糖，因为它正在饿着。这种情况下是显像效果最好的，你有问题是一定能查出来的。
1: 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不是影响比较大呢？
0: 对，影响比较大。一个是我在前期我把血糖调平稳了，在11以内了，再就是长效的胰岛素提前我需要停掉可以用速效胰岛素进行及时的给你的血糖控制好，比如说当天你高了一些呢，我们给一些速效的胰岛素让你的血糖下来，然后间隔固定的时间我就可以去该避免掉这种影响。但如果你当天就已经用了长效的胰岛素了，或者是二甲双胍对于肠道的影响，当天你就吃了二甲双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你的检查再延后，把这个其他的药物的作用给它去掉以后，糖尿病人也是可以做的。
1: 原来是这样，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方式，可能咱们以前也聊过这个 PET CT， 它跟这个葡萄糖有很大的关系。
0: 对，
1: 那是不是它和这个肿瘤也就告诉我们，肿瘤其实对于糖分、葡萄糖或者各种形式的糖，它的摄入、它的明显度就链接非常的紧密呢？
0: 是的，这恶性肿瘤其实它要是想长大，或者是他想远处转移的时候，他一定是跟我们人体一样是需要能量的，他吃的葡萄糖越多他长得就越快也就是说他恶性程度越多，他会跟你人体抢这个能量，也就是为啥肿瘤越长越大人体越来越消瘦，他把你的能量全抢走了。换句话来说，体现在我们图像就是什么样呢？摄取葡萄糖越多的病灶，它一定是恶性程度越高，但这是大部分肿瘤的规律。还有一些特殊类型的肿瘤，它即使很恶性程度很高，它也是恶性肿瘤，但是它会不那么摄取葡萄糖，比如说像分化很好的肝细胞肝癌，或者是胃的硬介细胞癌， 由于他的这个病理类型，所以说他不那么爱吃葡萄糖，但是他不爱吃葡萄糖，他就有其他爱吃的东西，这也就是我们后续会说到的。现在 PET CT 除了葡萄糖类似物这个 FDG 以外，还有很多的药物能够帮助这些特殊类型的恶性肿瘤能够弥补它的问题。
1: 而且我们知道 PET CT 可不是一个小价钱，是吧？
0: 现在好一些，
1: 好一些了。跟大家可以简单的来说一说它的相关的筛查的价格是多少？
0: 正常是我们吉林省是物价规定是5000以内，4990。然后各家医院呢，可能由于有的药物是外购药物可以收费的，然后就把药物的钱另算。然后我们三家医院，这个一二三院是自己的回旋加速器自己产药，目前是药物还没有收费，也就是说在5000块钱左右。
1: 所以有的时候要做这个可能要考虑一下自己的经济情况。
0: 对，但是
1: 这个在报销的这个路径上是有报的吗？还是说完全自费呢？
0: PET CT 全国都是自费的。
1: 所以这个需要考虑，但是也不是说盲目的，
0: 对对对，
1: 考虑到价格高了就不做了。
0: 对，
1: 这个是一定是有针对性的，遵医嘱。医生说呢，你这个可能就需要去这个方式来进行筛查。那听主治医的话，遵医嘱是非常的重要的。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核医学科主治医师石雪老师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 PET CT 临床价值以及新药的应用。那临床的价值到底有多高呢？通过 PET CT 它可以为我们的医生带来哪些的辅助的参考和判断？对于患者以及家属来说又有怎样的价值？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想跟我们的石雪老师继续来说一说 PET CT 它的这个临床价值。那特别是对于患者来说，现在目前大部分的患者，尤其是在肿瘤癌症的这个领域当中，那么他们的这个认知度怎么样？您所了解的？
0: 原来稍差一些，也是个就是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说这个价格的问题。但是现在自从降了价以后，然后医生也是出了一些应用过后，然后和病理吻合上以后，他对于 PET CT 的认可度也会提高。所以说在给患者在进行就诊的时候，更多的在良恶性鉴别上面，现在我们医院用的是非常多的。因为肿瘤吧，不是说比如说肺占位，现在肺占位的患者非常的多，因为大家体检这个观念也多一些。不是说这个肿物长得大它就一定是恶性，肿物特别小，一个小磨玻璃结节，那么就认为它是良性吗？现在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大的时候呢，也有可能是炎症啊，或者是肉芽肿性炎，比如说像结核啊，还有一些什么肌纤维母细胞瘤了，这种的都有可能。所以说，在进行到鉴别诊断的时候，有的时候 PET CT 会出现很大的用场。
1: 也就是说以往可能我们判断它是一个良性恶性的时候，很大的时候看它的边界清不清晰，
0: 对，
1: 看它这个大小是一个算是一个金标准，一般都是超过多少之后要复查或者要警惕了。
0: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您这么一说，有的时候不见得小的结节就没有危害，但是通过我们的 PET CT 之后，是不是如果很小很小的结节，在普通的我们体检当中可能都不值一提，但有可能您在临床当中遇到过吗？PET CT 一下它的这个呈现的葡萄糖的亮度就非常有异常，这样的案例有吗？
0: 也不是说它一定会非常亮，它摄取葡萄糖只是一方面。比如说这个磨玻璃结节，它也跟你这个年龄比较相关。我们曾经见过一个女性，40多一点，他双肺磨玻璃结节其实是非常多的，然后每一个的形态其实都不好，但是我们追究了一下这个职业史啊、接触史啊，他是搞这种化学材料的，对，可能是平时接触了什么特殊的物质。但是像这种满肺的这种磨玻璃结节，即使你不太好，但是没法手术，因为它每一个性质要是在我们影像上看来都类似的话，他也没办法说你是做一个局部切呀，还是一个肺叶切呀，他只能说是一个穿刺病理选一个稍大一点的，或者是在葡萄糖代谢上哪个代谢稍高一点，他去明确一下这个是什么 类型或者它的良恶性，只能够去做全身的去治疗，手术可能就不太行。然后呢，还有的患者呢是那种比较大一点的肺占位，他摄取葡萄糖其实在炎性和这个肿瘤的鉴别上不是有一个明确的值，说我超过10，或者是像我们行业上有一个中间的有个切值叫 2.5， 超过 2.5 就是肿瘤，小于 2.5 就是炎症。那么其实呢，有很多结核的患者呀，或者是肺炎的患者，他那个肿物啊型边界也都挺清晰的。那么这种患者呢，我们要结合他的 CT 的形态，包括有的时候炎症会比肿瘤的代谢摄取值更高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提示到建议抗炎治疗后复查，建议你去查结核的相关的特异的实验室检查，比如说像 T-SPOT， 查完了以后也有可能是结核。那么在还鉴别不开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知道你这个病灶是支气管镜更好取到病理，还是经皮从哪个肋间去穿刺更好的取到病理，先去看一看，然后别直接就去做手术说把这块拿下来了。整个这个如果肿物非常大，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叶都需要切掉。那么这一个叶切掉了，万一它是一个炎性，
1: 所以可能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说明明就是一个结节，我是要筛查它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的，那筛查也是要穿个刺拿出来，那其实做个手术它一块就出来了，难道不是更一劳永逸吗？反正都是拿出来，那这个这样的问题有没有遇到过？
0: 有遇到，有的患者非常的激进，跟我们说我们建议密切复查的时候，其实它一定是各方面恶性指标不那么足，想建议你再密切复查。有的患者特别激进，刚发现一个膜玻璃结节，第一次发现他就已经耐不住性子去复查了，
1: 必须把它取出来。
0: 对，我必须把它取出来，不管良恶性。
1: 对呀，不管良恶性，取出来就得了呗。难道不对吗？
0: 看这个位置，如果是在胸膜下，就是你在肺的外侧，可能切一个楔形切口就可以。但是如果你靠近中间的血管，你需要拿掉的就会更多。那我们人的肺组织其实说是切掉一块不影响你后续的肺功能，但是如果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良性的病灶，它在中间的位置，你因为这个良性的小病灶去失去一个肺叶，我觉得或多或少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明白了，其实可能是一个很小的膜玻璃结节，那但是你去切的时候一定是周边它有一个手术指征，要切掉它周边多大一块的，
0: 对，
1: 这样一个范畴，而不是只是说它就是3毫米就切3毫米，
0: 对，
1: 可能得达到1厘米的这样一个区间，大概是这个思路，是吧？
0: 是的，甚至更大，
1: 甚至更大，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它的性价比才行。最终呢，这个穿刺它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
0: 对，
1: 那穿刺前的这种 PET CT 的筛查也是尤为重要的。这就是今天我们把这个 PET CT 的临床价值拿到我们的会养生活健康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的重要意义。那在下一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 PET CT 临床价值以及新药的应用。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继续来感受我们本期的内容，一起学习养生之法，健康之道。会养生会健康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您的问题也可以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让我们的专业人士给您以回复。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异视电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异视电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啊。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
2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4: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4: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4: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8: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2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来回到我们本期的内容。 PET CT 临床价值以及新药的应用，我们继续看图说话哈。第一张图我们看过了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图片，看看这个图片又告诉了我们什么。这有黑白和彩色的了，那石老师这个给我们诠释一下图的内容。
30: 嗯，这是我们做的一组患者的对比图。
29: 嗯，
30: 因为刚才我们说过 FDG 上面有很多

0: 生理性摄取容易掩盖肿瘤的地方。那么这个不是由于医生看得不好，或者是由于技术你这个机器的畸形所导致的，而是由于肿瘤本身的类型所导致的。所以呢，应运而产生的呢，就是很多其他的有针对性弥补性的放射性药物。比如说现在应用最广泛的这么一个放射性药物叫做发皮显像，它是靶向成纤维激活蛋白的这么一种显像剂。那么什么叫成纤维激活蛋白呢？其实简单来讲，我们这个显像剂呢，有针对肿瘤本身的，还有针对肿瘤生长环境的。这个成纤维激活蛋白呢，就是肿瘤所需要的一个周围的环境，它是瞄准这个周围环境去的。由于这个环境这个蛋白，所以肿瘤会出现生长、迁徙和转移。所以说当这个微环境的这个药物出现摄取的时候呢，也能够反映这个恶性肿瘤的存在。那么这个图左面竖行的两个就是 FDG 显像，右面竖行的两个就是我们这个新型放射性药物叫做发皮显像。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患者的背景。这个是我们认识的一个患者，他刚开始求助 PET CT 是因为腹水腹腔积液，他这个患者的爸爸呢觉得腹胀，然后普通的检查做个超声有腹水，那有完腹水以后最常见的肿瘤他就得做一个全腹 CT 增强 CT， 哈，他把这个都筛查完了，胃肠道啊、肝脏啊、泌尿系啊没有发现占位，来求助 PET CT， 那我们肯定是最开始你什么都没找到的时候，肯定做最广谱的药物 FDG， 因为它针对 90% 以上的肿瘤都能看出来。我们做完了以后发现腹膜有一些增厚，腹腔积液呢也能看到，但是没有找到恶性的病灶，但是不能放弃，还得继续查呀，他没有别的办法了，就做了这个新药。这个新药我们看到比 FDG 上面其实肉眼观察黑色的更多，在肚子里面哈，下腹部整个全腹部上腹部还下腹部都出现这种黑色的，也就是说都是病灶所在区。那从 CT 的融合来看，所有的腹膜都是厚的且摄取显像剂，因此呢我们觉得这个腹膜是有问题的。但是它的原发灶在哪儿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一张图片。
1: 我们可以再翻一页哈，也就是说这个通过好几轮的筛查都没有找到原发灶。
0: 对对对，
1: 嗯，
0: 看下一张图片我们就发现它的胰腺现在特别亮的右图右下角的那个图片带箭头的，它整个胰腺的体尾部它的肿瘤有那么长那么长，同时呢这个这么长的肿瘤没有造成胰腺的形态发生改变。因为如果它这个占位很明显，胰腺是那种香肠样的一条的，如果它长一个特别圆的肿瘤啊，使这个胰腺的形态发生改变了，那可能我们普通的 CT 啊超声啊都能发现它，它形态一点变化都没有。同时左侧摄取 FDG 的那张图片它也不摄取，右图在这个特殊的显像剂身上才发现它摄取的是那么明显。这个患者呢就是一个胰腺癌伴多发腹膜转移产生了腹腔积液。最后呢这个患者因为胰腺是不好取病理的，除非他开腹做手术，那开腹做手术腹膜转移非常的广泛，肚子里大家知道都是膜，他切哪儿呢？不能把所有的腹膜全摘出来，那这人是活不了的，所以说他不能做手术，病理又取不到，他就反复留这个腹腔积液，看这个积液里面能不能有癌细胞掉到这个积液里被病理所发现。那么积液最后留取到了这个癌细胞，是这个胰腺癌的这么一个转移，最终确诊了，现在已经开始化疗了。中期在我们这其实做过一次复查，胰腺的病灶小了，但是腹膜转移灶还有一些，但是比原来是小了很多，他还在继续的去做治疗。因此这个患者呢，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发皮这个显像剂，这个患者就 就再去做检查吧，也只能是反复去流浮水。那么即使浮水提到了是腺癌，仍然不知道这个腺癌是哪来的，因为很多地方都长腺癌，包括连肺都有肺腺癌啊，胆管也能长出腺癌的这种病理类型，它是看不出来是某一种，是哪一种原发灶究竟来自于哪儿，最后我们给它定下来，这个原发灶是来自于胰腺的。

0: 中同步应用的吗？
1: 如果这个患者前期比如说他确定了他的病理类型，他是一个高分化的高分化的肝细胞癌，比如说啊，那么我们有可能会建议他直接做这个特殊的药。那如果前期什么都不知道的基础上啊，进行筛查，我们会在 FDG 的这张报告单中给你写上需要进行下一步的哪个药，如果我没看出来，建议你继续换一种药去治疗。那前期如果知道，我会直接推荐你做哪一种药。
0: 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清楚哈，通过这个 PET CT 加上我们就说新药的这个配合，就能够最终的目的还是找到原发病灶以及它的这个类型的分化，还有就是为了如何对症下药，这是一个最终的方式和方法。护养社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今天我们就和来自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和医学科的主治医师石雪老师共同关注 PET CT 临床的价值以及新药的应用。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端留言，护养生活健康的官方同名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本栏目也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铁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活健康，我是慧宇。我们继续看图说话哈，今天呢石老师也带了不少的图，我们接着往下看。通过图片我们可能就会了解很多的内容。来，咱们看一个下一个这个图，这个看出来感觉从头到脚包括胳膊上这个腹腔颜色深的就特别的多。什么概念呢？
1: 这个也是一组对比图，左侧是咱们最常用的 FDG 显像的药物，右侧是一个非常火的针对男性前列腺癌的一个药物。相当于是左侧的图我们发现它没有几个异常，都是刚才像我们最开始的标的生理性摄取那些地方。右侧这个图呢，像主持人刚才看到的上肢下肢都有很多这种黑点，但是发现他的肝和他的肾比刚才那个更严重了。但是这是这个药物它的特殊性。这个药物就会肝啊肾呢、啊、会比那个原来的 FDG 会更浓一些。
0: 那这个胳膊上又代表着什么？也是有问题吗？
1: 这个一定是有问题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张图。这个患者呢就是一个前列

0: 腺癌的患者。那为什么要给大家展示这个图呢？它的骨转移其实是非常广泛的，
1: 哦，
0: 基本上看到的所有的骨都有异常的密度。
1: 所以当我们看到从头到脚它其实是一个骨转移的患者。
0: 对，但是有意思的什么事呢？这个骨转移从 CT 上来看都很明显的情况下，摄取 FDG 并不多。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它的肿瘤的病理类型，前列腺的这个腺泡癌呢，它的它这个葡萄糖的转运蛋白这个受体呢就是比较少。所以说它有一些情况的时候，它的转移灶包括它的原发灶，原发灶呢有的时候因为前列腺跟尿道其实在中尿道在前列腺中间走过的，这时候如果里面有尿液的摄取的时候会干扰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没有干扰的情况下，某些前列腺癌也不摄取 FDG， 只有它恶性程度非常高的时候才会摄取。那么这个患者就是这样的，恶性程度没有那么太高，不再摄取 FDG， 但是当我们给他做了这个 PISMA 的显像，也就是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的针对性的这个药物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摄取是非常高的。那么可能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这个药名可能大家不太熟，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那 FDG 就相当就是比如说我们人体是一个大的园区，这里面有很多的人，有一些是坏蛋，有一些工人，什么样的人都有。 FDG 呢相当于一个什么都管的警察，他来了以后他就看谁吃的葡萄糖多他就抓谁，认为他是坏蛋。但是他这里面识别不出来什么呢？有一些干活干得很累的人，他就需要多吃饭。
1: 哦，
0: 他把他也抓出来了。
1: 他只把吃的多的当做一个标准。
0: 对。
1: 但是呢，他没有去进一步分析为啥吃的多。
0: 对对对。
1: 哦。
0: 比如说，当你出现炎症的时候，他为了机体，为了对抗这个炎症，我们出现什么发烧啊这些症状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人体就需要多吃葡萄糖，病灶也需要多吃葡萄糖，他就相当于一个干活多了需要多吃饭的人，把他也给抓出来了，也摄取显像剂了。那特殊药是什么意思？它相当于专人专管的这种特警，我就跟你对暗号。比如说这个前列腺的这个抗原，我就专门找这个抗原，其他的坏人你干别的坏事我不管，我就专找前列腺癌。这里面比如说你像是其他的显像剂，刚才我们提到法匹，我俩对暗号说你有没有这个成纤维激活蛋白的表达，他说我有，我把你抓出来了，剩下其他的事儿闲事儿我不管。
1: 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新药它并不是只是一类药，
0: 对，
1: 它是有好多种针对不同的这个器官，
0: 对，
1: 不同的类型暗号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1: 哦，大概有多少种呢？能问一下吗？
0: 我们现在在做的二院在做的也有出现这种患者的大概有10余种。
1: 10余种、基本上在哪些器官集中呢？
0: 哪些器官的都有它是主要是跟病理类型相关。
1: 比如说
0: 前列腺癌，比如说神经内分泌肿瘤，你要是说跟器官相关的也有一些，跟脑相关的是特别多的，因为这个脑生理性摄取实在是太足了。
1: 所以它是针对本身就是对生理性这个葡萄糖摄取比较多的这样的，
0: 对，
1: 来研发的这样的一些药物，
0: 对，
1: 它就能够很好的判断出是你生理性需要的还是说病理性需要的。
0: 对，这个研究者们也是这样研究的。比如说他今天看到了一个什么病灶，他受生理性研究影响了，他就去研究我去哪一种药我能够在这个位置不摄取呢，然后出来了 ABCD 好几种药。然后今天呢是由于这个病理类型不摄取了，他就会研究那前列腺癌既然不爱吃葡萄糖，葡萄糖转运蛋白低，那么他哪种转运蛋白高呢？然后一看他这个细胞膜表面呢他会表现这个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那既然他表达的是最多的，那我就针对他去设计一种药物这个
1: 就像中医里的是对症下药，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对哪个反应比较高，我就找这东西来刺激一下，
0: 对对对，
1: 我就有这个显现了。
0: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通过刚才有很多专业术语，但是石老师呢用这个比较接地气的方式给大家就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晰了。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图呢先

0: 放一边哈。
1: 嗯、
0: 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身体的内环境。
1: 嗯，
0: 我们在和肿瘤的患者和我们的 PET CT 呀、啊，链接最紧密的就是肿瘤的患者。
1: 嗯，
0: 那有没有这个研究，就是说我们的身体里对什么样的这个肿瘤对什么样的环境是比较喜欢的？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来让我们的身体内环境达到一个绿色的安全的环境？而什么样的环境是肿瘤比较喜欢的大环境呢？
1: 这个可能不一样的肿瘤它有不一样的喜好。
0: 哦，
1: 你像乳甲、甲状腺癌和乳腺癌，我们比较明确的是它肯定是和生闷气是相关的，
0: 这属于内分泌代谢类的。
1: 对对对，
0: 生气、
1: 对，生气这类的，然后就是忧思，想事想得多的这种患者，首先他容易出现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然后这个结节再去分类，然后最高的那个级别就容易是乳腺癌，这是他喜欢的。那么食管癌跟什么相关呢？他喜欢烫，喝吃烫的东西，就长期吃烫的这种东西啊，食管和胃容易出问题，
0: 烫嘴的。
1: 对，它容易把这个黏膜啊容易发生异形的变化，所以说会诱发出来癌症。那么再一个，皮肤癌或者是这种皮肤上长的这个肿瘤，包括像黑色素瘤啊、鳞癌这种，它喜欢什么呢？比如说你这个地方破个皮儿，你总去挠，总去抠它，经久不愈，总去刺激它，包括脚底下长一个黑痣，脚底下的黑痣不太好，因为它成天去摩擦它，摩擦摩擦，这个细胞就容易发生异形的变化，就容易导致癌变。然后肺癌喜欢什么呢？他喜欢抽烟的人，喜欢做饭的人，油烟的这种情况。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肿瘤出现的高危因素是我们需要去对照啊，他喜欢这个，我就不去干这个。再一个就是体检的重要性，包括像胃肠道的体检，胃肠镜它是能够发现特别早的黏膜层，就是最里边那一层很薄的时候出现了一点异常的颜色，出现了一点多余的血管，它都能够看到。而它这种薄薄一层的时候，其实 CT 上形态是看不到变化的，所以说胃肠镜的体检这种是什么都代替不了的。
0: 所以这个一系列可能就让我们规避了我们平常的情绪的稳定，
1: 对，
0: 不要大喜大悲哈，这个或者郁结，这是一方面。二呢，就是你的不良习惯，有没有愿意这个吸烟或者经常链接二手烟这样的一些朋友，还有就是饮食习惯，辛辣刺激的、过烫的、
1: 对对对，
0: 过咸的，方方面面可能都需要我们去警惕。那我们知道这些不好的细胞有的时候它就是外在的内在的一并起到作用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养生，养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内环境，养的是我们的心态，更养的是我们的饮食好习惯。今天呢和石杰老师我们聊了这么多，时间的关系哈，总是这么快，眼瞅着又到节目的接近尾声了，再次代表听众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石杰老师，辛苦老师，我们再见。那本期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意式电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意式电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
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1: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12: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下面思妍带您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筑牢吉林水土生态安全屏障。本周关注，白山市浑江区让 G331边境风景线变成群众幸福路。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涉事农业鼓起农民钱袋子。本周聚焦，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冷链消费稳步扩大，绿色转型提速增效。本周提醒，中暑别硬扛，三类人群需警惕热射病。本周透视，暑期出行警惕车内高温隐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封面新闻，
12: 吉林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河湖湿地耕地协同发力，持续夯实水与土壤生态安全根基，奋力绘就水清土沃、万物共生的美丽吉林新画卷。本周封面请听报道。
13: 城市内河是群众身边的水生态载体，伊通河作为长春的母亲河，过去曾面临生态退化、水体污染、防洪薄弱等多重难题。长春围绕控源截污、管网提质、河道清淤、生态修复、防洪增效，打出系统治理组合拳。如今新立城大坝、杨家崴子、靠山大桥三处国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三类，73公里滨河绿道全线贯通，三区五岛十园景观带串联城市更新、文旅升级与民生改善，昔日浊水荒

0: 滩变身飞鸟栖息的城市生态文旅新地标，实现生态价值有效转化。
1: 我感觉伊通河现在治理的特别好，环境也好，卫生也好，水质啊也特别好。每天早上上这儿来，能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没事锻炼锻炼身体呀、啊，徒徒步啊，骑骑行。
2: 坚持建管并重，长效管护，伊通河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
0: 湿地守护着江河湖海的生态链条，默默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东亚候鸟迁徙关键通道，保护区总面积14.4万公顷，区内记录鸟类315种，保护区综合运用科技管护、鸟类收容救护、物种环质监测、科普宣教、社区志愿联动等多项举措，通过退耕还湿与湿地修复，累计恢复湿地5000公顷。白鹤单日最高观测数量达4500余只，东方白鹳野外自然繁殖已稳定10余年，鸟类新纪录累计新增10余种，区域风沙天气减少，生物多样性水平持续提升。
2: 建立湿地长效补水机制，科学合理开展湿地修复工作，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加强重点保护、物种调查监测和生态环境监测等活动。
0: 水土一体，治土必先保水。近日，龙井市2025年德新项目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完成主体施工，项目投资1600万元，治理18条侵蚀沟，管控水土流失面积33平方公里。项目以小流域为单元，修建石龙沟头防护、古防、柳庄护岸等水土保持工程，配套沟壑造林、疏林补植、钢柔并济，遏制侵蚀沟扩张。
3: 整体来看，我们形成了坡面、沟道、上下游一体化的防护体系，稳住了侵蚀沟，有效保护耕地37.34平方公里，固土蓄水，每年可保土4.99万吨。新增蓄水332.90万立方米。
0: 河湖安澜，湿地焕活，水土共治，共同构筑起全省水生态与土壤保护的完整体系。十四五时期，我省以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共治，水环境质量实现5连升。2025年，全省达到或好于三类水体比例达到91.7%，改善幅度居全国第四。全链条整治入河排污口，累计取缔、合并、规范整治排污口4000余个。全省104条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实现动态清零，长治久清。65处县级及以上再用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全部达标。
4: 我们组织开展水环境巩固提升行动，全力保好水、治差水、消劣水。下一步，我们将高标准编制我省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15/55规划，持续巩固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努力绘就水清案例、人水和谐、一居一游的美丽河湖新画卷。
5: 本周关注，
6: 在 G331 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白山市浑江段三道沟镇的龙山湖畔，游客尽享22度的清凉。白山市浑江区深耕延边文旅，让边境风景线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路。本周关注，请听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331国道沿线的浑江区三道沟镇的龙山湖景区，96%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空气清新，凉意十足。游客在这里收获的是清凉美景，而当地群众收获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
8: 依山傍水，风光绝佳。曾经静谧清幽的龙山湖，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避暑打卡地。
9: 走331的国道，路过了咱们这个地方，觉得这个景色特别的美，非常的治愈。
10: 气候温度很舒适，这一路风景也不错，非常好。
11: 一路上都是山连绵不断，温度比较的凉爽，风也很舒服。这有山有水，我们体验了这边的农家菜，比较的新鲜健康。
8: 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区位优势，浑江区升级景区环境，完善乡村配套，龙山湖周边的沿江村落也焕发新机，民宿农家乐遍地开花，生意火爆，越来越多的村民靠着家门口的好风景吃上了旅游饭。
12: 331这条路通了以后，人流量也越来越多，来吃饭的人也是一波接一波。
13: 这边温度特别舒服，住了半个月，看看山水特别放松，这里的民宿农家菜也特别有特色，江里的鱼味道特别鲜美。
8: 在三道沟镇低台村，千里鸭绿江最美在浑江。

0: 乡村春晚正在上演，春晚主打乡土味儿、边境风、群众情，歌舞表演、民俗曲艺、乡土情景剧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为文旅热度再添一把火。
1: 借着咱们 G331边境公路的优势呢，靠着好生态搞旅游，大伙儿日子越来越富裕了。
0: 浑江区精心策划16项重点文旅活动，百余场文体展演，聚拢人气，带动消费，赋能乡村。
2: 我们依托 G331边境沿线资源和咱们龙山湖优良生态呢，把咱们各个景点串联起来，连片去打造特色文旅线路，让边境地区更有生机，特色产业稳步发展，老百姓呢实实在在有收益。
3: 亮观点。
4: 国务院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提出了深入实施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设施农业的独特优势可以有效弥补我国地少人多、水资源短缺的农业生产短板，对于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设施农业促使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与农业生产实现深度融合，使农业从能够自动调控水肥、光照、温度和湿度的智慧温室，到垂直布局无土栽培的植物工厂，再到能够精准饲喂的集约化养殖场，进而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实现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的大幅提升。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山东菏泽、淄博等多地商圈将价格不菲的商业广告撤下，挂上了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等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引发舆论关注。除了山东之外，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等地近期也有商圈开始将商业空间的 C 位让给科学家，成为当地市民的打卡点。把 C 位给科学家，还是对社会偶像观的一次有力校正。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这些名字不需要任何的营销和滤镜，他们以科技报国的一生默默撑起民族复兴的脊梁。商场将最显眼的位置让给这些国之功勋，等于向全社会发出一个清晰的声音：真正的顶流从来不是转瞬即逝的热搜，而是那些为国家富强和人民福祉奉献一切的人，这对成长中的青少年尤其重要。近日，国家医保局举行医保支持基层政策解读及基层病种遴选情况介绍活动，首次披露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中已初步遴选确定首批158个基层病种，涵盖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阑尾炎等，均为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支付标准拉平等于用经济杠杆指明了就医的合理路径。同一种病，医保给医院的钱一样多，但基层就诊更方便，个人报销比例更高，患者自愿下沉。对于医保基金来说，统一支付标准挤掉了过度诊疗的费用水分，让每一笔救命钱都花在刀刃上，大医院失去了常见病的支付优势，也会主动回归疑难重症诊疗的核心定位。
3: 本周聚焦，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请听报道。
5: 上半年生鲜产品、乳制品、冰品、冷饮等冷链需求稳步释放，有效拉动全程冷链市场扩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 4.7%，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0.3 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 3.7%。
6: 市场呢持续向三四线城市迈进，同时像即时零售、中央厨房等新的一些业态啊，也带动了我们国内冷链的这种快速发展。
5: 在生鲜电商与城市配送需求增长、新能源政策强力推动等因素驱动下，上半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 92.3%， 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 48.2%， 较上年同期提升 12.4%。二季度渗透率升至 54.7%， 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另外，冷库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稳步增长，上半年冷库项目资金投入为241.9亿元，同比增长 8.4%。 上半年新增冷库容量共计为490.9万立方米，截至上半年末，冷库总容量达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4.6%， 供需关系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北半球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催生对制冷与冷链设备的井喷式需求。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冷链装备出口实现较快增长，环保冷媒机型出口量同比增长约 40%， 冷藏车及配套车载冷机出口增长更为突出，同比增长 66%， 车载制冷机组出口量同比增长 58%， 空调、商用冷柜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持续扩大。
3: 本周提醒，
4: 由于近期空气湿度相对较高，中暑和热射病患者明显增多，面对这样的天气，应如何科学防暑，识别重症征兆，避开急救误区呢？专家表示，三类人群需警惕热射病，一旦出现症状，应立即转移患者至阴凉通风处，切勿误判，耽误乃至加重病情。
7: 首先呢，就是高龄老人，尤其是在这个季节，早期症状比较隐蔽，发现时候呢，可能已经进展为热射病，救治难度比较大。第二类人群呢，就是长时间户外劳动的体力劳动者包括像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以及快递骑手等第三类呢，就是低龄儿童以及慢病患者。
8: 医护人员提醒，一旦出现中暑甚至热射病症状，应该立即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领腰带，用凉水擦拭颈、腋、腹股沟等大血管靠近体表处，配合扇风加速散热。
9: 在这里特别的提醒大家，一是把中暑当作是发烧、捂汗，二是自己在家自行推热的药物，三是给昏迷的患者强行的灌水，四是只补水不补充电解质，五是用冰块大面积的敷全身，六是用高浓度的酒精擦拭全身。往往这些错误的做法会加重病情的恶化。
3: 本周透视，
4: 最近白天的气温很高，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车内的温度对于驾乘人员来说是不小的考验。如果长时期处于车内高温环境，极易造成脱水和中暑。本周透视一起来听报道。
10: 前不久，江苏苏州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一名女子在停车时不慎将车钥匙落在车里，导致车辆自动落锁，其一岁的孩子被困车内。当天户外温度超过35摄氏度，孩子随时存在高温脱水和窒息的风险。征得车主同意后，一名消防员将灭火毯覆盖在车窗玻璃上，随后使用伸缩冲击撬杆搭配尖凿，选择远离孩子的车窗位置，小心破拆。所幸救援及时，孩子并无大碍。江苏昆山近日也发生一起群众不慎被反锁车内的险情。被困人员为一名七旬老人，在到货车车厢整理纸板时，车门被大风吹得意外关闭，内部无法打开，被困货车车厢已超过半小时。消防员首先安抚被困人员情绪，同时使用撬棒扩出缝隙，随后利用电动液压扩张器插入缝隙中，逐步将车门扩开，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夏季阳光直射，车内温度可快速飙升，在室外天气34摄氏度的环境下，消防员将车辆停在烈日下，门窗全关。此时车内前排初始温度为39.8摄氏度，消防员计时5分钟后再次测量前排温度。
11: 现在车内前排的温度是43.1摄氏度。
10: 同样环境下，15分钟后车内前排温度攀升至49.3摄氏度。30分钟后，前排温度更是超过60摄氏度。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车辆内的温度升温这么快呢？
11: 太阳透过玻璃照进来，热量被玻璃挡住出不去， 只进不出，越攒越热，车越小，颜色越深，升温会越快。
10: 消防员提醒，当人体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极易出现中暑脱水的情况。广大家长务必养成下车带娃、钥匙随身的习惯。万一不慎被困车内，可尝试通过按喇叭、闪双闪、拍窗户或其他制造声响的方式求救。有手机在身旁时，应立即拨打119报警求助。此外，车辆在烈日暴晒后，不少车主习惯一上车就打开空调，风力调到最大。但其实这样做并不能快速降低车内温度。
12: 首先打开副驾驶车门或窗户，其他车门不要动，然后将主驾驶车门来回开关5至10次，利用拉风箱原理将热气排出，然后启动车辆，降下4个车窗玻璃，打开空调，风速调至最大，使用外循环功能，大概吹3分钟左右，可快速降温。车内温度降下来以后，就可以把风速和温度调到适中，转为内循环，关上车窗就可以出发。
4: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筑牢吉林水土生态安全屏障。本周关注白山市浑江区让 G331 边境风景线变成群众幸福路。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涉事农业鼓起农民钱袋子。本周聚焦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冷链消费稳步扩大，绿色转型提速增效。本周提醒中暑别硬扛，三类人群需警惕热射病。本周透视暑期出行警惕车内高温隐患。以上就是本期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0: 哎，我真的。
1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那欢迎大家在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收听由诉帮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是0431-8567-1234，8567-1234。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今天要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呢，是来自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真贾律师。在这儿啊，也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诉帮的贾律师。他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1年，现任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也曾啊担任多家企业乡村法律顾问。贾殿真律师的办案经验十分的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

0: 全面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他呢也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这样的机会十分的难得。首先让我们欢迎一下来自于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也都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那我们马上来迎接热线上的朋友哈，这是来自于长春的潘女士。你好潘女士。
2: 主持人好，贾律师好。是这样的，我的情况就是我和我老公现在我们两个已经分居两年了，但是他这边就一直不肯离婚，说是要一直拖着我，但是我现在就是想要离，然后想问一下，如果我要是想起诉离婚的话，他这个是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呀？
0: 咱们贾律师。
1: 贾律师你好啊。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啊，如果说咱们想那个起诉离婚，这个首先要准备一个基本的基础材料，就是这个民事离婚的起诉状，然后你本人的身份证的复印件，还有这个结婚证的复印件，那么如果是说结婚证丢失了或者没有的话，要到或者是说你在男方手里的，那么你要到民政局开具婚姻登记档案证明，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地方的身份证的复印件，那么如果说地没有地方的身份证复印件，地方的户口本的复印件也是可以的，这个是一个基础的证据。那么第二个就是需要找一个分居的证明，证明你这个这个也可能是承认你俩的能不能离婚的一个关键的证据，那么如果是说确实因为感情不和说连续分居满两年了，如果法院调解无效的话是可以判决离婚的，所以说这个你要准备，比如说你已经分居两年了，你可能要准备的，如果是你在外面居住的话，那么你要准备在外面租房的合同啊，水电费的缴费的单据啊，还有你们之间的比如说微信啊短信里明确提出这种那个感情破裂了之后然后分居分开居住的聊天的记录啊，还有比如说邻居啊房东的这个证人证言等等啊，那么这些可以佐证你们感情不和分开居住啊，这种事实啊，所以说这个材料都是需要准备的。那么如果说你们双方如果还有子女的话，那么要准备这个孩子的出生的证明，如果有财产的话，比如说还有提供一些房产证啊车辆登记证啊，如果有银行存款的话，还有提供这个存款的那个明细呀，所以说这些都要提前那个梳理好，然后要拿准备好复印件，然后还要准备一张那个清单。
2: 好的，那律师我了解了。那律师我还想问一下，那如果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分居两年了吗，那如果这个要是离婚的话，我这个财产分割的话应该怎么算呀？
1: 财产分割怎么算？财产分割跟你们实际上分割这个不是相矛盾的，财产分割只要是能分割的财产是你们婚姻后的共同的财产，婚后取得的共同财产包括婚后的房产啊车辆啊银行存款啊还有其他什么股票啊基金啊，这些只要是婚后共同的财产都是可以分割的。那么按照咱们民法典的规定，离婚分割财产的时候要照顾女方和无过错的方的原则啊来进行分割。
2: 好的，那我律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律所的位置是在哪儿啊？我想等找时间然后再。
0: 您这样您记一下啊，咱们苏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或者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哈，大家有这个法律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打进热线来进行咨询。现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来拨打。 我们来继续接下一位，这是沈阳的方女士。你好，方女士。
3: 哎，你好，你好，律师。就是我是在那个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程序员来着，然后入职的时候就是公司说试用期是三个月，结果就第三个月就最后一天就通知我说是什么不符合录用条件啊啥的，你就给我辞退了，就现在一分钱那个补偿都没给我。

0: 这方女士你好啊，您说了入职的时候公司说试用期三个月，那么这个三个月最后一天呢就是把你辞退了，如果是说啊，你这个三个月考核绩效都是 A 以上的，工作没有出现过错，也没有违纪，也没有完不成工作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公司就属于违法辞退。那根据咱们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公司以试用期不符合这种条件合法这个辞退的，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说入职前书面告知你岗位的明确的岗位了，然后有可量化的录用的考核的标准，然后呢能拿出客观的证据证明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那么第三就是在试用期内通知你，那么你是全程考核都是 A 级的，没有工作失误，公司仅凭着口头一句说辞退，如果拿不出对应的不合格的证据，那么就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么对于你来说，如果公司存在这种情况，那么咱们是可以主张公司支付赔偿金，因为你工作不满六个月，但是这个赔偿金呢是这个，是咱们说的2N嘛，就是一个月的你本人的工资，要赔偿你一个月的工资，
1: 就律师，我就是应该怎么做，就是能拿到合理的赔偿呀？我还想问一下，
0: 你可以先跟他公司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你带着相关的证据去你公司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然后咱们依法索要违法辞退的一个赔偿金，
1: 这回事儿。听明白。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谢谢律师。
2: 哎，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呢大家有问题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那苏邦律师楼的电话你也可以记好哈，在节目之外有问题可以跟咱们苏邦律师楼取得联系，0431-8567-12348567-1234。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哈。做客直播间的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俗话说呀，站着借钱跪着要债，您是否也经历过当初因为信任借出的钱现在却变成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哈，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甚至啊还要被对方倒打一耙，那也别让您的善良变成了别人赖账的筹码，欠债还钱也是天经地义哈。面对老赖呢，沉默换不来良心发现，法律呢才是硬道理。那苏邦律师事务所也是专治各种拖欠不还，无论是私人借款贷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纠纷，只要把证据交给苏邦律所呢，就会帮您把白条变成真金白银。大家呢记住苏邦律所的电话号码是0431-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现在联系苏邦律师事务所呢，就可以预约首次的免费咨询。苏邦律师为您撑腰，让每一份血汗钱啊都落袋为安。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接山东的吕先生。你好，吕先生。
3: 喂，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哎，好，你好，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前段时间出了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但是对方一直拖着不赔钱，说等保险公司赔了再给我。我就想问一下，交通事故的诉讼时效是多长时间？
2: 咱们贾律师。
0: 李先生您好啊。
3: 你好，
0: 依照法律规定呢，咱们交通事故呢属于人身损害案件，属于一般的时效呢，它就是一个3年的时间，这个是起算的时间呢，就是从这个事故鉴定完毕，损失确定了，对方拒不赔偿那天开始计算的，那么现在对方说呢，等保险赔付的为由一直拖着，你像你这种千万不要这个在这等，因为你这个，按照法律的规定，咱们。

0: 那个交通事故地方全责的情况下，首先他有保险啊，比如说那个先由他的保险公司来进行赔偿的，嗯，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如果对方有商业险的，那么由商业险来进行赔付，啊，商业险赔付不足的部分，然后才有对方的侵权人来进行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嗯，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如果是对方全责，你首先你得找对方的保险公司啊，找保险公司去进行赔偿去。
1: 行行行。我知道了，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过了时效的话就不能起诉了，是吗？
0: 不是说过了诉讼时效不能起诉了啊。如果是你要过了，你这案子说已经过了三年了，那怎么办？实际上还是可以起诉的，起诉是法院会受理的。但是如果说对方已经诉提出这个时效抗辩，法院可能判不了。但是如果说咱们案子真的过了三年了，咱们可以采取一个补救的措施。比如说比如说就是真的是在三天之内咱们跟他主张过权利，那怎么办？那么现在你跟他主张权利，如果是现在他说了，像你说，那你现在我是没有钱，等保险公司给了我就给你，那么其实他承诺给钱了，这个诉讼时效还是可以重新计算的。但是这个案子里面主要是什么？你要找保险公司啊，因为如果没超三年的话，你一定首先要找保险公司啊，因为保险公司赔付它是有这个法律规定的，而且保险公司不差钱，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是。再一个就是说，律师，我就说当时嘛，我这肋骨断了七八根，然后脸上缝了好几针，我就是说，如果说要是可以整容的话，可不可以叫他增加整容费这一项？
0: 因为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咱们所产生的，咱们受到人身伤害的，咱们所产生的啊，咱们这个医疗费用啊，包括后期的，比如说这个脸上缝针了，就是那个产生留下疤痕了啊，疤痕的修复费用啊，这种必要的啊整容这个去疤的费用，是可以作为后期的治疗费用，要求对方和这保险公司来赔偿的，所以说你在现在起诉的时候，可以在这个诉讼请求当中一次性的要求对方承担这个整容费用，然后你要医院给你开具书面的后续的修复费用的这个医嘱啊，还有这个费用的预估的单据啊，能多少费用啊，或者是你做一个司法鉴定啊，确定这疤痕的修复这个费用是产生多少费用啊，法院一般都会一定的来判决来赔付的，
1: 嗯，再一个就是我就问一下，就这个诉讼时效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这不当时我没听清楚，是从出事那天还是治疗终结那天算呢？
0: 这个诉讼时效啊，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这个是说什么？说咱们按照法律的规定，如果只是简单的很简单的一个擦伤，当场治疗结束了。损失，这个一次性确定的轻微伤，诉讼时效是从你事故发生，拿到事故认定书当天开始计算了。像你这种情况，比如说我面部缝合了，又需要肋骨损伤了，那需要后续换药了，疤痕修复了，整容去疤了啊，对不对？那么是司法实践当中呢，是从你治疗终结那天开始算的，治疗结束，伤情稳定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开始那个，确定那个诉讼时效，
1: 明白了，明白了。再一个律师，你们的地址在哪？如果我不了解的话，可以去找你们咨询。
2: 您这样，您记一下速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然后速邦律师楼的电话0431858867-1234。8567-1234啊，或者也可以这个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哈。如果大家有这个债务纠纷呀、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或 或者是这个这个政策方面的某一些问题，也可以向我们的贾律师来进行咨询哈。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继续进长春的石女士，你好石女士。
3: 哎，你好律师。
2: 哎，请讲石女士。
3: 哦，我这边是想咨询咱贾律师一个土地的事儿。
2: 嗯，您说吧。
3: 就是是我父亲的事儿，就我家我父亲跟我大爷就之前吧，就是，在2020年左右吧，就是有一个欠款，就我们确实欠人家将近40000块钱。啊，当时家里边确实也是，经历过一些事儿以后没有这笔钱，完了吧，他这时候还着急要，我爸就把我们家的那个几口人土地就盯给他了。但都是亲公公地嘛，一直也没有说写啥协议，也都是口头说的，嗯，然后现在是面临啥问题呢？他这边不知道咋整的，把我家的土地呢确定到他名下了，完了我们到村上去也去问了，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我感觉就是像他实际上是收买村上还是咋回事呢？我们也没整明白。然后现在人家是说啥呢？让我们返还之前的这个40000多块钱。然后说才把土地，就是那意思让我们去种，然后我们就想问一下子这个事儿得咋整呢？完了，我爸爸还挺顾及这个兄弟情谊的。
2: 咱们贾律师，
3: 嗯，
4: 郑女士你好啊。像你说的，本来是那个兄弟之间的是这个欠款的纠纷。
3: 嗯，对。
4: 本来是一个欠款的纠纷，那么现在呢，你们这事儿开始以这个地，盯账。那当初你们是那个口头约定的，是你用你家的承包地顶债了。
3: 对，是的。
4: 约定的是先把那个年限嘛，因为你那个说欠40000块钱，种多少年呢？
3: 大概当时约定是种3年左右，我们的话就是应该是2022年才种的，完这一年这不一直就是也就说这个事儿嘛，但他一直种着呢，就不让我们种，所以说现在我们才考虑说用不用起诉啥的。
4: 那你们现在我觉得还是优先进行一个协商，和你大爷当面沟通呗，怀着当初的口头那约定的这个以这个地抵债这个这个本意，就是地当年说给他种几年就定这个欠款了，对吧？那么现在呢已经3年已经过了这个时间了，那么地应该给你们拿回来了，对吧？
3: 但是他现在就挺不讲理的，你要是能说通我们，
4: 要他承认种你家的地，他种你家地，那最起码他得支付租金吧，那不能白种吧，对吧？
3: 是，那倒是，
4: 是吧？如果说你们就是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最高强行就是占土地不返还，那你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因为咱们自己家地有这个原始的承包经营权，与原始的合同，那么有档案。你可以拿着咱们这个档案和原来的合同，然后那个起诉确认什么？起诉就那个要求返还土地，同时确认，如果你这个地说已经被他确认到他家名下了，你要求就是这个确认这个，就村委会把这个地承包给他，确权错误，这个是确权行为无效，也实际上就是说那个他这个村里面把你的地收回又发包给对方了，这个发包合同是无效的，你确认合同无效，要求你这个。大家返还咱们这个承包地，
3: 那就是说起诉的话，就是我们能把这个土地确权的事儿就是掰过来，还有就是能要就之前那个租他就是把地包给他这个租金吗？
4: 是这样的，如果说你们在协商的过程当中，他承认这个事儿了，说确实是说这个以地抵债的，但他认为这个地确权在他名下就是他的地了。或者只是有争议，他说你这当年是那个永久性的给我了，那你们不认可，那不可能说把欠40000块钱，我把家地一直给你种，说种几十年，对吧？
3: 是
4: 你往回要这个地的，那你要这个地的过程当中，就是如果是村委会确实把这地已经承包给他了，重新签合同了，那你要去确认合同无效，返还土地。如果是说你这个，这个钱的问题，说是那个还有争议的话，那只能是说呢。在起诉土地的过程当中，你们要求这个是要求承担他给你们租金，对吧？然后对欠款部分可以进行一个抵顶，相互抵消，或者是能算的，或者是他给你钱呢，还是你给他钱啊，来进行一个算账就可以了。
3: 行，那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律师。那假如说就像您说，要是协商的话，我们要是实在是协商不妥的话，能找咱们律师就是帮着协商吗？
0: 嗯，可以啊。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6: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5: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7: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20: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梁岩。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连军贾律师。大家有法律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我们来迎进，这是东辽的薛女士。你好薛女士。
22: 你好。
21: 你好，请讲。
22: 我是咨询律师一下。那什么，我的土地吧哈，那个就是兑换土地的时候是给少了，完事儿这些这地那个完了生产队呢，就现在大地要来了，那是那个老五保的地，完现在没要回来，大地要回来了，要了我跟大地要呢，大地不给，完大地呢包给那个包给一个别人了，包给他3年了，完我说他就以抬账那个为准，那个说 台账那个没有了，一看一个我眼就不走。完事呢，我上那个，我也上监管站去问了，他大队就说呢，进上了监管站了，监管站就说呢，上来大队了，反正就以这个账为准嘛，就是不给不管。我说我咨询律师一下，让律师帮忙。
21: 嗯，薛女士，您说的有点乱，给您捋一捋。您这块地是在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之内吗？
22: 没呀，这承包地之前嘛哈，他那年呢就是一家有个合同嘛哈，他会计没给俺嘛，不知道就是。
21: 薛女士，就您这块所谓的这块地不在您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之内，对吧？
22: 啊、对。
21: 然后您这块地确权到您的确权证上了吗？
22: 就是分地的时候是俺家的。
21: 薛女士，您听我说，这块地可能是这个您一直在耕种着之前，对吧？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也没分到合同上，然后确权也没确到您家，对不对？
22: 嗯，对。
21: 啊、
22: 嗯，
21: 然后三年之前，村上就把这地收回了，承包给别人了，对吧？
22: 没承包，就暂时那个300块钱包给别人。
21: 啊、嗯，那不就是承包给别人了吗？
22: 啊、
21: 嗯嗯，然后您说您到这个县里面找什么部门了？
22: 我上俺们镇里头找
21: 镇里
22: 监管站了。
21: 您找监管站是什么目的？然后找出来什么了？
22: 监管站这么说的呀，他没有账。监管站说他没有账。
21: 您让监管站出具什么呀？
22: 我让他查查底了，我就。
21: 您自己不都承认这块地二轮没在您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之内吗？
22: 我承认那个俺们土地之内，但是那个地
21: 行这样，薛女士，那您家就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所谓您家现在您所种的面积跟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一不一致？少没少？您听我说，薛女士，咱们得讲理。现在主要跟您捋这个面积，就您现在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跟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也相符，对吧？
22: 嗯，对。
21: 嗯，但是您这块地不代表说您一直耕种就是您家的啊，咱听贾律师看看怎么说。
0: 嗯，这薛女士您好啊。那么如果啊。是这个，像咱们刚才主持人已经说过了，如果说你这块地在那个二轮土地承包不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范围之内的，然后呢，您现在那个二轮土地承包的面积已经确权了，面积也不少，说白了这个面积
22: 小，是怎么事哈、啊？他打地第二次打地，去年打地的时候吧，那个会计那个合同没给俺们家，俺们不知道，就是到那个什么，到不几年我知道了哈，我去跟他说来的。跟他说那个，他说那玩意没用，那玩意没用，就这么个就拉倒了。
0: 嗯，你现在就是这样。那么从实际上来说，如果说你家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那个承包四字明确的那几块地有没有少？如果是说你二轮土地承包呢，你家四字明确的那几块地少了，啊，那你就可以找。你是可以找
22: 了。
21: 薛女士，您听咱说，您现在跟咱说的翻来覆去的，我问您跟二轮土地承包合同面积一不一致？您说您现在实际耕种的和二轮土地承包合同面积是一致的，然后律师问您，您又说少了。您听清楚我们的前提，律师也说了，少了您才可以找，如果不少的话，你也找不回来。听明白没，薛女士？你得跟咱说实话。
22: 就是
21: 您现在是不确定少还是不少，还是说您确定了就少了，或者确定就不少？
22: 和原来的地少。
0: 嗯，
22: 和原来老面积少。
0: 您听我说啊，你不是说和原来老面积少的问题，如果说你这个关键这块地在不在你二轮土地承包面积范围之内，如果是说在你二轮土地承包范围之内的，那么你说我现在少了，他把这块地包给别人种了，那么你可以要往回要这块地，如果协商不成的话，找你一个镇里去帮你调解。如果镇里面调解不成，你可以直接走诉讼程序。
21: 嗯，
0: 要求把这个村委会和那个种地的人作为被告，要求他们返还你的土地。这前提是什么呢？你这块地就在你当年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范围之内的啊。如果是说你这个土地不在二轮合同范围之内，那么村委会是把你的地收回去的，是可以收的。
21: 嗯，薛女士，您先跟咱讲这事儿没有意义，您先确定一下您家土地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底多少面积，然后现在您家实际耕种多少面积，如果不少的话，这块地您就要不出来，听明白了吧？
0: 嗯，
21: 你得先确认这些事情啊。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四平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哎，你好。
21: 哎，请讲，王先生。
1: 律师好。
21: 嗯，
1: 那个。我们这儿吧，2010年12月份卖给一个机场的地，完签大队给我们签的合同是永久性的合同，完了后来我听咱们这个节目播说是这个企业和个人不允许，就是占地不允许超过这个农民承包期，我问问这个我这个地。能不能要回来了？
21: 嗯，咱们贾律师。
2: 是这样的，就王先生啊，如果是说你们确实是说当年2010年的时候，把这块土地，把这块你们的耕地，写了永久流转了，永久占地了，这个约定本身就是违法无效的，因为法律明确规定，农户家庭承包耕地流转的期限不能超过土地剩余的期限。不能超过咱们剩余的期限，如果超过剩余期限的部分是无效的。但是如果是说你这块土地已经办理了政府的征收手续了，转为国有建设用地了，土地所有权变成国家所有了，这种情况那你就不能直接要地了，可能要不了地了，只能依法是主张这个足额的征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助费这一块。所以说你要先看一下这个土地到底现在什么性质呢，如果说还是你们村集体的，那么就是这种流转方式，这种那个不能是永久的，永久的就是不能超过剩余期限，超过剩余期限的部分是无效的，你们可以往回要这个地，
1: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个是究竟上哪儿找呢？究竟呢知道是变什么性质啊？
2: 你们要查这个出土地的性质有没有改变，上哪去查去啊？到你们当地的啊，你们当地的一步一步来查啊。你说你们可以带你们到你们的乡镇的农村经济管理站啊，调取你2010年村委会和签订的合同原始地让合同，然后呢，这个到这些带着这些东西，如果说你们当年后面有写了政府征地批复什么的呢，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那么土地可能转为国有建设用地了，那么怎么去查呢？你可以到你们的县自然资源局，去查一下子权属档案，那么这个你要带着你的身份证、村里边的证明，然后上到那个自然资源局去查去，
1: 到自然资源局呀、
2: 对，到自然资源局，
21: 得拿着您的身份证，还得村里开的证明，他不是说您个人去就能给查吧，贾律师？
2: 是的，然后去查那个这块地，你哪块地的，就是你要查那块地的，查下的权属这个登记，
1: 那个像我们这个完后来吧，我听说村里卖的又不是那个永久性，说是30年的，像这种情况下，你们能要回来呀？
2: 只是不能超过你说2010年签的嘛，就不能超过这个剩余的承包期限，也就是到那个20承包结束，
1: 那他要是签大队签30年的，那我们也要不回来了吧？
2: 可以啊，我们说了，超过剩余期限的是无效的，
21: 还有一个问题，王先生，就这个地要回来还能不能再给你们分，这也是一个问题哦，不是说要回来能重新再给你们分，你就能也。这个按照原来，比如说你是，这个一场地也就能再给你重新分回一场地，也不是这样的啊，
1: 不是这样的，就我们要回来也不能是谁就是谁地是谁地了吗？
2: 是这样的，你们现在这个地说那个这个10，如果你10年签的，还是永久的也好，还是这个30年也好。法律上规定的是不能超过20土地承包剩余的期限的，超过剩余的期限就是无效的啊。那么这块地的性质，如果是这块地这个原来返还给你们了，承包地就是如果是这块地是你家原来承包的，就这个地现在还能耕种，就原地块面积然后归你所有， 如果是这块地已经那个说不能耕种了，那么你们可能还需要是那个村里面是这个这个占地的，他给你们那个企业也好什么也好呢，你们去协商，给你们返还原物啊，还是说给你们进一步的给你们补偿，特别是给你们土地。啊，您看具体的情况了啊，
21: 就得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不是您想那样说把土地找回来了，他不能承包这么多年，然后还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就继续工作，不是这样的啊，王先生。
1: 啊，
21: 先看看这土地性质现在改没改变，变成什么了啊？
1: 啊，行，
21: 好嘞，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大家如果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呢，或者土地方面的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农安的郭先生。你好，郭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21: 哎，你好，请讲。
3: 你好，律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样，我家楼下他那个饭店，然后就是他安装那个空调外挂机也特别的响，然后的话就是还有这个油烟呢，特别。大，而且他的营业一般都到了1-2点钟，自己扰民特别严重，而且我妈现在心脏病，心脏也不太好，就是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怎么能，因为也举报过，但是也是来回踢嘛，就是说也一直不解决，想问怎么办呢这事？
21: 嗯，咱们贾律师，
2: 说楼下的饭店，然后空调外挂机也特别的响，还有油烟的问题，是这样啊。你像你这个属于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我觉得第一步您对他是这个证据手里有没有证据，如果把这证据固定好，比如说这个夜间他这个在时间指印的这个视频。

0: 录音啊，记录的油烟排放啊，外机震动的噪音呢、啊，感觉有放映功能。如果是说油烟污染的设备噪音的，那么可以这个打这个环保的热线，要求这个生态环境部门这个上门做这个油烟噪音的专业的检测，然后要求责令的饭店加装的隔音呐、啊、或油烟净化的装置，那么如果是说你夜间，如果是说这夜间的这个有客人喧哗的扰民的，那么咱们可以直接拨打120，那么如果是说你是住宅，它是住宅，如果是说是这个饭店开在你们住宅楼下，你是住宅的情况下，那么要有这个专用的这个烟这个专用的这个你们这个所有的业主这个同意，就是这个如果是说啊这个住宅主楼内的没有专用烟道开餐饮的，就是要有专用烟道，如果是没有，那就属于违规经营的。所以你可以同时你可以向那个市场监管局进行投诉。
1: 听明白没？
2: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哎，好，谢谢律师。
1: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这个政策呀，还有这法律土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1829456718294567。那速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速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8567-1234，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的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哈。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来咨询。我们来迎进，这是松原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3: 哎，你好，主持人啊，那个律师你好，是这样，是我前几年吧，借给朋友一笔钱，就是10多万块钱，然后欠条啥的也有，开始找他要的时候，他说那各种理由说没有不给，后来发现他现在就是他不太清楚他犯什么事儿了，然后现在是在监狱里服刑呢，然后我想知道这种情况，我是还能起诉他吗，还是怎么办呢？但是他在监狱里。
0: 他这种情况啊，对方已经是在服刑了，那么咱们这个钱还能不能要？那一般情况下啊，对方坐牢了，不能免除他的民事的债务，那么咱们就完全是可以这个正常起诉维权的，所以说首先呢，你要确定一个起诉的法院，按照咱民事诉讼法的相关的规定。说被告正在被那个监禁服刑的，然后你是作为原告，你可以直接在你自己的户籍地常住地的基层法院进行立案起诉，那么你要准备一些材料，比如说民事起诉状啊，你身份证啊，还有那个借条啊、转账的记录啊，还有催款的聊天记录等等，就是能够证明你的身份和对方身份的材料，还有就是能够证明你们之间确实存在这种真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证明你借了他多少钱，这些证据，这些证据可以那个整理好，立案的时候向法院提交，那法院受理之后呢，会把这个传票啊，这个诉状啊，送达到监狱内的被告，送到监狱送给他，那么最后这种情况呢，是庭审是可以选择视频开庭的，法官呢会前往，
3: 我又等着服刑完了。那我身边有个朋友还告诉我，他说得服刑完了才能起诉他，因为不知道他判多少年呢。那到时候什么诉讼时效都过了。
0: 是的，这个确实有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啊，因为诉讼时效是从你那个主张权利之后，那对方是没给，那么你再给一个拖延，给他一个合理的时间，然后这个钱又没给你。那么这时候就开始计算时效了。如果他比如说现在在服刑呢，那么你没法找到他。那么如果这个在这个期间超过3年之后，你再起诉，就可能涉及到一个时效的问题了。那么即使他在监狱里边，也是不耽误你起诉的。你起诉之后，法院可以选择从视频的开庭，或者是去法院去开庭的。那么对方如果是不到庭，也是可以缺席审理，缺席判。

0: 决的，啊，不影响，不会影响这个案件的正常的审理。然后你拿到胜诉判决之后，嗯，如果对方是你在服刑阶段他没有钱给你，那么你也要那个，在拿到判决书之后的两年内，不能超过两年，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嗯，申请执行之后，法院呢可以去查询或冻结啊，划出他对方名下的这个，比如说银行卡呀、房产呐、车辆啊，会对这些财产采取一个措施，嗯，如果是说，嗯，他没有可供财产执行的，那么法院可能就是终结本次执行了。那么等对方出狱之后，名下有财产之后，你随时都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嗯，所以说一定
1: 啊，就是那个执行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过期那个诉讼时效那限制了，是吧？
0: 是的，就是说这个判决下来之后，只要你在两年之内，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之后就没有这个时效的限制了。
1: 哎呀，太好了，那就放心了。谢谢李姐啊。
2: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这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贾律师哈。他说想问一下这个贾律师，他说我是这个送外卖的哈。他说我这个电动车是在车行租的。他说这个6月29号的时候，我骑一天就发现毛病了，然后刹车断电不好使。他说这个油门回弹性也不咋好，导致7月1号发生了事故。他说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找这个车行来要求索赔呢？想问问贾律师。
0: 像这种，因为咱们那个车是租这个车行的，那么正常的啊，依照咱们法律的规定，这结合咱们民法典的规定吧，就是这个，车行作为电动车的出租人，他就有一个法定的义务，就是要有保证这个车辆的安全性能完好啊，比如说交付这个刹车啊油门存在故障的车辆的，那么本身那么车行就存在着过错，所以说呢车行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贾律师哈。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于来自于苏邦律所的贾天军律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联系苏邦律所。苏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界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您记好是18294567。18294567。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哈，大家有法律问题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明天见。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0: 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0: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1: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2: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4: 哇， 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4: 哎，我真的。
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9: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在吉林西部的两片甜蜜沃土之上呢，芝莱县若碱的甜瓜可以说是爆脆爆汁，而洮南黑水的沙瓤西瓜呢，也是清爽解腻。这两样的瓜品啊，都是实打实的国家地理标识的产品，依托着当地的沙质土壤。不仅口感风味独树一帜，远销全国多座城市，同时呢，也成为了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经济效益是普通大田作物的3到5倍。
3: 为了更好的来去推动这份甜蜜事业的发展，靠院地联动、科技破局、嫁接育苗、水肥一体化、绿色植保等新技术扎根田间，那么地标的品牌在规范打造之下也是按下了加速键。今天呢，我们分别来去连线两位扎根一线的农技推广站的负责人，镇赖县建平乡农技推广站站长常中海老师，以及洮南市黑水镇农技推广负责人刘颖老师，上下两半时段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瓜香飘沃野振兴甜满园的好做法好实践。来，节目的上半时段，让我们先有请镇赖县建平乡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常中海老师。常老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嗯，欢迎常老师哈。也先请常老师先给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种植户的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芝莱甜瓜作为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目前全县在甜瓜产业的这个种植规模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常老师，
5: 我们镇赖县这个甜瓜啊，就是一个地标产品，栽培以陆地为主，大会有小拱棚、大棚温室。面积大约在1万亩左右。
4: 大概是10000亩左右的一个种植面积哈。
3: 其实说到镇赖这两年哈，瓜香满园，大家不仅是有所耳闻，也是切切实实能去感受到这份甜蜜。我们知道，其实镇赖甜瓜这两年作为标志性的一个地理商品，也是经过了多年一个发展。前些年发展也是这个有一定的瓶颈，那么种植面积从4万亩下滑到1万亩左右。核心的一个问题是重查枯萎病的一个问题。也问问常老师，您也是作为技术推广的负责人，当时这个病害对咱们整个镇赖甜瓜的产业，包括瓜农的影响是怎样的呢？也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当时的这份实践。
5: 由于我们这是老瓜区，就是甜瓜栽培啊，就是多年倒查，土壤溶液这个面积有限，就造成这个枯萎病，有的是这个3、4年就种一次。这枯萎病严重的地块啊，就导致减产50%，甚至绝收。
3: 那当时对瓜农的一个影响，包括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5: 主要是啥呢？就是枯萎病严重的造成减产、绝收，经济收入下滑。
4: 其实我们都说哈，这个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一个产业不仅是为当地的这些种植户带来经济的一个增收，同时呢，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镇赖县的甜瓜作为地理标识，其实对我们整个的这个我觉得商标的影响也会有很大的一个作用的。那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重查枯萎病，刚才老师也介绍了，有的可能是达到了绝收这样的一个困境，有的呢是减产50%，如何来进行

0: 行这个溃疡病的一个治疗，包括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老师，我们和县里也好，包括和这个省农科院也好，通过对接，我们是怎么来技术破局的？通过我们的这个院地合作的模式，也请老师给我们具体的来介绍一下。
1: 为了解决那个巡查的问题啊，省农科院领导多次到邢台，和我们当地政府农业部门进行技术合作。通过引进哈密瓜砧木，嫁接咱们那个宝坻甜瓜，通过济南的那个平宝村园艺展这个基地试验试完，达到效果非常好，就是因为这个哈密瓜砧木可以存活的培。
2: 你看，从根源上我们去想了一系列的解决办法哈，县里啊、农科院呢、包括在嫁接育苗水肥一体方面，都是来去做破局。那也问问老师，现在示范基地的效果咋样？包括对照之前咱们有哪些实打实的一个对比吗？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具体的实际的效果和数据。
1: 他这个通过这个除草栽培啊，不经过嫁接的基本都是绝收。通过嫁接，农科院呢和我们乡政府拿出资金，第一年是免费给老百姓发放疫苗，通过这个一些示范户基地栽培，来达到效果，增强种植的效果。然后近几年呢，那个嫁接这个推广，今年又发展了150亩嫁接苗，达到预期效果。
0: 那其实通过这个嫁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解决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刚才提到的重查枯萎病的一个问题。那对于我们这个农户来说哈，这样的一个嫁接模式，其实我特别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老师，不知道这个问题专不专业？这个瓜的品质，包括这个瓜的这个质地上，它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的一些变化？因为我们刚才了解到枯萎病可能会导致到减产，包括可能很多的这些农户这个没有增收的一个途径。那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嫁接之后，我们的瓜在市场上的这个表现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常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这个哈密瓜砧木不影响口感，而且增加产量，市场那个销售很受外地这个客商认可。
0: 刚才常老师提到了增加产量，大概是我们有怎样的一个这个具体的测算的一个数据吗？常老师，
1: 通过农科院专家那个测产呢，增产20%左右。
0: 增产20%，从最开始的这个枯萎病可能导致减产，而且可能是绝收，但是现在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嫁接的方式，增产20%，对于农户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一个这个数据哈。
2: 其实对于很多的农户来讲，怎么样扎扎实实的把技术学到手里，我们在应对很多的哈一些不确定的技术环节当中，能够很好的来去应对。那作为老师是农技推广站哈，好技术关键是要落在农户的手里，咋才能把这个嫁接像这个育苗啊、绿色植保啊这些新技术持续不断的推广给咱们这些普通的瓜农？那也想问问大家，学起来门槛高不高啊？咱目前整个技术示范已经覆盖了多少村、多少种植户？也跟我们具体的分享分享。
1: 作为农技人员呢，我们经常是一个全面地头同事，以瓜农进行技术指导。嫁接技术呢是那个熟练工作，一看就会，很容易。通过我们那个引进那个嫁接团队，熟练工种、熟练人，给我们嫁接，那个成本了降低了成本，同时呢，就是咱们这个农户也学到这个嫁接技术。通过这个农科院示范基地的引领，带动了周边的6个村屯，十多户瓜农应用这个嫁接技术，从啥栽培。
0: 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而且老师介绍了这样的一个嫁接技术是一个熟练的工种哈，大家在这个每一年的实际的一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提高。那想问一下老师，每一年我们再来到农户家中也好，或者是说我们走进田间地头也好，现在我们的瓜已经形成了这个嫁接育苗的一个模式，那在整个的这个从种到管理再到收获的期间，还有哪些问题在我们的瓜农的这个手里会遇到的比较棘手的都有哪些？老师，这些年您在这个下乡走访过程当中，大概反映的情况怎么样？也跟我们说一说。
1: 晒伤反映主要是啥呢？连雨天，阴天刮燥，造成病害。这个秋天以后就及时打药防治病害，尤其今年湿度偏大。这个焦霉病非常严重，注意这个病害的防治。
0: 容易出现这个涝的天儿，这个容易、嗯、这个比较会出现大的问题。
2: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对于咱们很多的哈农技人员，包括农技推广站和咱们广大的这个种植户来讲，确实是挺接受考验的。
0: 对，
2: 但是我们说哈，其实好的技术稳在手里，让它逐渐的成熟，助力咱们品牌化的一个科学指导之下的发展，才能够去壮大咱们这些特色种植哈，有一个好的收益。我们说镇赖甜瓜啊，现在是地理标志产品，品种统。

0: 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尤其是让广大的瓜农啊知道，过去是卖产量，现在得是卖品牌，这个意识又是怎么样逐渐转变的？咱们在农技推广这个方面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常老师也跟大家分享分享镇奶甜瓜好做法。
1: 我们镇奶甜瓜啊，地标产品呢，有两家合作社在国家上交局申请授权使用这个地理标志包装物，通过这箱啊，咱们打入精品这个打入超市，提高知名度，以精品现在远销到上海的市场，增加了瓜农的收入。
2: 其实卖到我们这个一线城市的一个市场，不仅是让我们的瓜农的收益有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增加，同时其实对我们瓜农来说也是树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心哈。来自我们镇赖的甜瓜能够得到我们这些消费群体的一个认可，那同时其实说到我们镇赖甜瓜，刚才提到了地理标识的标志的一个这个品牌，那在我们拓宽整个我们镇赖甜瓜的这个销售渠道也好，打响我们的品牌知名度也好，这些年我们做了哪些实践？那同样呢，因为镇赖它是这个盐碱地哈，怎么把这个天然弱碱这样的一个核心打出去，让更多的外地的一些消费者也好，我们的客商认可也好，在这些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常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镇赖甜瓜啊，因为地理位置是吉林省西部，弱碱水高肥，弱碱土。通过这几年呢，进在长春开一个会博览会，
0: 常老师调整一下信号，来，常老师调整一下信号，调整一下位置，哎，现在可以了。
1: 近几年呢，就是打造咱们这个弱碱品牌呀、啊。我们在长春农博会连续10年参展，而且近3年在仪器总部社会化服务厅进行销售。通过几年的宣传呢，镇赖甜瓜远销东北4省区这个主要城市，而且销售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
0: 像往这些城市来讲，其实你看刚才您提到这个，尤其是在东北啊，吃瓜咱不稀奇，南方呢，南方作为咱忠实的带引号的吃瓜群众，他们这两年给大家的反馈是什么样的？包括持续的订单当中，哎，有没有让您或者说广大的种植户建立信心的这些表现，也跟我们分享分享暖心一二件的哎这样的小事儿，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因为这客商啊，都只有咱这个镇赖甜瓜这个特殊的品牌，特殊的口感，都是陆续到的，有咱们有经纪人代收代办，到这来收获，而且供不应求现在。
2: 刚才的四个字儿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个镇赖甜瓜大家的认可度供不应求哈。而且常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于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这些听众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些消费者也好哈，知道了怎么去购买甜瓜，我们的农博会包括在一期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位置都可以买到咱们镇赖甜瓜。
0: 说到这个农博会啊，其实各大展会包括很多哈，你看我们跟着省里面的商务厅啊这些部门来去积极的出海，甚至是来到不同的这个城市更远的地方，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去看到来自东北的特色种植，这个瓜也好，包括瓜香满园之下咱们的种植的用心。当然为了这份种植发展来讲也好，其实啊我们说农业靠天吃饭，看天吃饭，其实很多时候说实话有的时候也挺被动的，尤其是你看我们说针对一些冰雹啊风灾呀、啊、对吧，这些自然灾害，包括最近一段时间还有这个嫁接瓜苗啊，包括成本高的这些问题，也问问常老师具体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当地的建平乡农技推广站针对刚才去说的这些问题有哪些保障的具体措施。尤其我们了解到像是咱们当地在惠农保险、种植补贴、棚式推广这些方面咋给瓜农兜底的，咱具体的介绍介绍来。
1: 自然灾害这个，我们专门成立那个种植群，定期发布信息，就是风灾啊、低温呐、啊，建立的工作群。同时引导瓜农啊，就是进行棚式栽培。棚式栽培一般的低温啦、小冰雹啦，甚至病害都轻。这个通过那个有那个大棚种植甜瓜，有一个补贴项目。我们在一个合作社争取了，这个项目就是6公顷，算是国家的棚苗补贴。

0: 无论是我们这个自然灾害的预防也好，还是我们相关的一些政策的一个兜底也好，给我们很多的一些种植户真的在这个甜瓜种植上哈，让大家更有了一个信心，同时在接下来经扩大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品牌升级也好，都有了一个整体的规划。那想问一下常老师，在接下来围绕着咱们镇濑甜瓜产业的整体发展，您作为我们这个建平乡的农机推广站的负责人，我们会有哪些计划，包括对于想要种植甜瓜的这些新的一些农人也好哈，咱们有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意见给到大家，也请常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产业的发展呢，现在已经啊，咱们镇濑甜瓜地标产品呢，就首先呢就要统一品种，这个品种是一样的，便于销售。再一个就是严格执行那个甜瓜传标质量标准，种出安全食品、安全农产品。发展棚膜呢，就是减轻这个病害发生，防止冰雹、冷害等危害，就是没有风险。就是规范使用这个地标，统一种植标准，拓展销售，打造本地品牌，就合理用好地标产品，标准化种瓜，抱团闯市场，提升甜瓜的效益。
2: 抱团闯市场，没有什么比统一规格、统一标准，珍惜这个品牌化带给我们的这个无形资产更重要的了。谢谢常老师，其实一直在田间地头特别的辛苦，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哈，特别考验咱们的这个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咱们这些负责人，包括农技的工作人员，这些老师专家们。因为大家知道啊，最近对咱们很多的特色种植是非常非常考验的哈。而且现在呢，大家都恢复到正常的生产生活当中，尤其是围绕这个地理方面怎么去做是吧？其实咱们很多老师都此时此刻都在田间地头给大家做指导。
0: 对，做这些这个关于我们雨天啊，尤其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雨水特别的大。
2: 是。
0: 但是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老师来说，通过我们这些天的这个实时的一些技术的推广，包括我们对于很多农户的这些帮助来说，也可能在接下来对于我们还有如果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一个预防也做了很好的一个这个准备哈。
2: 对，今天我们虽然是这个瓜香飘满园哈，怎么样透过这份甜瓜来去做振兴特色的好文章，包括未来的产业发展。其实说到这个当地特色来讲，说到镇濑，不仅好吃还好看，对吧？最近这两年我们没少跟大家来去说镇濑，包括大家也能感受到镇濑发展的这个加速度。你看说到镇濑盐碱地，过去哈是吧不毛之地，现在是米粮川。而且呢镇濑还有啥呀，大家知道这个前段时间跟大家说的交白种植，最大的很多的茭白种植，最近央视不断的再去看镇濑在特色盐碱地上种这个茭白，又给出了非常好的一个答卷。
0: 那我们也希望哈，这个在每一个县市区，包括我们的乡镇等等等等，都能够有一个特色支柱的一个种植产业，包括特色产业的发展，围绕着整体的发展规划，包括我们围绕着这个整体的发展的一个想法，都会给我们当地的这些农户也好，包括村集体也好，在增收上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今天呢，通过联系的方式，我们给大家来介绍的呢是来自于镇濑的甜瓜，以及稍后的时间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黑水的沙瓤西瓜。稍后呢，我们乡村天气官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份甜蜜事业。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继续欢迎大家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啊，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一份瓜田哈、瓜香飘满园的振兴好做法。接下来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这份甜蜜发展的是来自洮南市黑水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的负责人刘颖老师。来，刘颖老师，老朋友了，跟大家先来打个招呼吧。
1: 李子老师、秀才老师，两位老师好，吉林乡村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洮南市黑水镇农业技术推广站技术员刘颖。
0: 嗯，欢迎您。
2: 欢迎刘颖老师哈。那其实说到咱们的这个黑水镇，大家一定会想到就是咱们的黑水西瓜了。很多的消费者特别的喜欢，同时呢也是我们国家的地理标志产品。那也请刘颖老师先给大家来介绍分享一下咱们黑水西瓜的这个核心品质优势在哪儿，同时呢我们全镇在种植规模上，我们的整体的这个产业发展上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请刘颖老师给我们说一说，介绍一下。
1: 是著名的吉林省西瓜之乡，黑水西瓜甘甜爽口，核心的品质优势有三点。一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黑水镇地处北纬45度，与新疆哈密在同一纬度带，我们这儿昼夜温差大，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利于西瓜生长和果实糖度积累。再一点是黑水西瓜品质提升，有益于咱们吉林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西甜瓜体系专家和我们洮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多位老师几十年来对黑水西瓜品种更新、种植技术、种植模式改良等方面的技术指导。
2: 嗯，
1: 再有一点最关键的是，我们善良的瓜农一直延续我们黑水西瓜这个种植习惯。黑水西瓜在我们种植过程中是用大量充分腐熟的农家肥和发酵大豆，这一点使得我们黑水西瓜口感格外好，品质佳。目前我们全镇西瓜种植规模达到1.38万亩，种植户有300多户，带动我们近1000户农户务工。我们2003年将西瓜生产中选果留瓜过程中打掉的小瓜袋儿加工做成黑水酱瓜，并注册了商标豪瓜二，就像咱们那个平时食用那个榨菜是一样的，做成咸菜，然后我们现在入驻超市销售，将这个小瓜袋儿变废为宝。2025年在吉林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的帮助下进行科企对接，我们还成功尝试了西瓜喷粉的试验，为延伸西瓜产业链发展做好铺垫。
0: 嗯，刚才刘颖老师介绍的过程当中哈，我觉得有一句话真是说到咱们广大的种植户和农技工作人员的心坎上了。咱们这些善良朴素的朴实的哈，这些瓜农们把这个最传统的包括最良心的这个种植方式哈，落在了咱们黑水这个整体西瓜的一个种植技术上，也让咱们黑水西瓜这么多年哈，这个驰名省内外吧，对吧，让好多的朋友去了解到了咱们黑水西瓜。刚才您也说了，其实这个西瓜种植哈是很有技术讲究的。过去西瓜种植最怕是虫茬，一块地呢种完之后得割7年啊再去种。早年还出现过咱们这个西瓜滞销啊，包括瓜农收益不稳的一个情况。当时其实这些难题对于整个黑水西瓜的产业推广来讲冲击也是不小的哈。刘颖老师也跟大家追溯追溯，回想回想，当时这个核心的卡脖子的痛点是在哪儿呢？
1: 古建伤农，瓜贱直接伤害最大的就是瓜农。咱们黑水西瓜种植面积，2015年以前从年均3000公顷锐减到现在不足1000公顷，生产规模大幅缩减后，外地收瓜的客商也大量流失，这个瓜价就不再是市场的那个主导地位，而是受市场价格冲击最严重的。以前我们说天道酬勤，但是天道酬勤的前提是要具备市场竞争的能力。我们2014年、2015年，黑水全镇8个行政村有7个行政村受到雹灾，雹灾之后我们西瓜种植面积锐减，因为雹灾之后西瓜品质

0: 下降，
1: 嗯，
0: 就没有法保障了，就是核心卡脖子的痛点啊，集中在分散经营的瓜农无法面对残酷的这个市场竞争，传统的陆地种植方式无法与恶劣的自然灾害抗衡，让我们瓜农也受很大的冲击。
1: 嗯，刚才刘云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提到了一句话，叫做“谷贱伤农”，确实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的西瓜通过我们的一年的这个栽培努力辛苦的这个付出之后，没有卖上一个好的价格，不仅仅啊，会对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户在种植信心上，会有很大的一些这个打击。同时呢，大家对于接下来还要不要去种植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地理标志的一个产品，大家也都会有很多的一些考量。那刚才提到，无论是我们的这个价格上也好，还是自然的这些灾害也好，那其实在近些年的时间哈，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一个解决，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嫁接育苗到包括这个吊麦这个栽培这样的一个技术实现了一个破局。同时呢，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技术，还得到了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以及省农科院的一个技术支持。想问一下刘云老师，我们的这个技术支持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怎么去攻克这些难题？那尤其刚才提到的这个吊麦的种植，从只能长小瓜到现在我们已经突破了能长出15斤的大瓜，这样的一个技术突破给我们很多的一些种植一端的一些朋友来说带来了哪些具体上的一些改变呢？刘云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好的。这个技术壁垒不是我们攻克的，我们是我们从老师那儿学习，然后我们瓜农也比较听话，听从老师们成熟的技术指导，让瓜农从生产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像嫁接技术，吊麦栽培技术在瓜农中自然就推广开来了。吊麦种植4到6斤的小果，开始是这样，然后我们去年尝试种叫4K 西瓜，就是它长到8到10斤，
1: 嗯，
0: 然后今年我们尝试应用网兜吊15斤左右的这个西瓜，这里离不开各级技术人员的指导和瓜农的精细管理，这项措施丰富了早熟西瓜品种市场供应，随着产业产量和价格的突破，让瓜农实实在在的尝到了收获的甜头。
1: 刚才刘云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说的这个吊麦种植哈，我们用这个小网兜能撑起一个15斤的大瓜，想想也是，哎呀，看着就会觉得说挺欣喜的一个这个好成绩哈。
2: 而且你看这份沉甸甸的分量哈，就是咱们什么呀，成熟的技术的支撑。好技术的关键是啥？你得落到这些种植户的千家万户的瓜田里，咱得把技术种瓜田。刘云老师也是作为农技推广部门哈，咋去把这个嫁接的育苗技术啊、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这些新技术交给咱这些普通的瓜农，增强大家的种植信心。也问问您，目前咱们技术推广站将这些好技术示范了多少村、多少种植户？农户的上手门槛高不高啊？也跟大家具体的分享分享，刘云老师。
0: 嗯，好的。我们大概是2008年开始，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就在咱们洮南市黑水镇进行品种的一个试种示范，然后2019年开始，在我们洮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协调下，与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对接，开展咱们西天瓜特色产业培训，在黑水镇开展陆地与设施西瓜品种及技术集成推广与试验示范工作。我们通过试验示范，让这个农户看得见、摸得着，这些具体技术包括品种选择、嫁接育苗、移栽、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我们推广部门与合作社、加瓜农，通过试验示范，让瓜农看得见、摸得着，采用现场教学和培训的方式，对黑水镇8个行政村300多户种植户开展培训，能让瓜农受益，又能推广应用的技术，往往都是简单易学的。我们最不能忽略的就是劳动者的智慧，很多简单有效的技术往往是我们技术人员在一线农户那里生产实践中多年积累的经验中学到的，然后我们加以推广和改良，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技术，不存在上手门槛难的问题，繁杂的技术也不适合推广。
1: 其实说到这个技术的推广，我们真的希望哈，就像

0: 刘云老师也好，我们很多的一些技术的这些老师也好，能够把技术推广到位，而且能够让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户能够应用上，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技术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表现，包括围绕着种植一端来说，大家有一份好的一个收益。那当然提到了黑水西瓜，我们是国家的地理标志性的产品，那同时呢，守好这个金字招牌，我们的标准化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要素。那在咱们这个整个的西瓜的统一品种也好，包括制定生产标准也好，推行我们的溯源二维码也好，围绕着标准化的生产，我们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那针对我们市场上可能有的会有这个假冒的一些乱象，我们如何去规范品牌的使用，来守好我们黑水西瓜的这个口碑和我们的这个金字的招牌，我们都是怎么做的？请刘老师继续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咱们2013年黑水西瓜获得了地理标志品牌保护。大家都知道西瓜是鲜食水果，也是咱们吉林省洮南市主要特色产业之一。发展西甜瓜产业被列为我们政府工作任务清单之一，谋划规划西瓜产业园建设。我们黑水村党支部成立西瓜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党建引领，采用合作社加种植户的方式，大力发展设施西甜瓜。我们西瓜产业协会将黑水西瓜商标授权给合作社规范使用。2023年12月，洮南黑水西瓜被评为绿色食品，合作社统一种植品种，全程执行标准化生产，严格执行农业投入品使用，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平台建立生产档案。我们省市农产品安全检测站在西瓜上市销售期间，不定期对黑水西甜瓜进行抽样检测，多年以来抽样检测结果均合格，这个可以告诉大家放心吃黑水西瓜，质量没问题。
2: 嗯，
1: 咱们
2: 对您说，
1: 提升西瓜品质，守护并且不断擦亮我们黑水西瓜这张名片。
0: 刚才林老师说了哈，放心吃我们的黑水西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标准，不仅我们这个口味好，而且我们这个西瓜的品质哈，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这个安全也有所保证。
2: 所以说你看现在为啥哈，咱们这些大到很多的对吧，我们说这些无论是从你看吉林的人参啊、鹿茸啊这些高资市场，还是说到咱们的玉米啊、大米啊对吧，咱们的这个主鲜食主粮，再到咱们这些特色瓜果的瓜果梨桃，咱都要追根溯源，有身份证，有追溯码呢。
0: 对，
2: 这就是从技术到品牌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保障啊。现在咱们在规范使用啊，品牌包括守护黑水西瓜的品这个口碑上，确实做足了功课。当然，好瓜得卖上好价钱。目前咱黑水西瓜的销售渠道都在哪些地区呢？包括在咱们怎么样去拓宽这些市场啊，包括开发西瓜的礼盒啊，采摘农文旅这些方面，咋能让黑水西瓜名气越来越远？这方面咱有哪些计划和打算，又是咋做的呢？
1: 我们黑水西瓜在我小的时候，就是90年开始就远销广州、山东和咱们东北三省。咱们现在黑水镇党委政府也十分重视黑水西瓜产业宣传，更是多次配合省市媒体宣传推介黑水西瓜，并且将咱们黑水西瓜宣传的视频推送到央视报道。合作社定制这个礼盒礼品袋，然后2023年8月，黑水西瓜产业园被吉林省农业农村厅评为2023至2025年度高素质农民培育省级实训基地，承接高素质农民实训教学，并开展亲子研学、现场采摘等项目。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地理优势，长白公路、宁吉铁路贯穿我们黑水全境，嫩丹高速在我们这儿经过，地理位置优越。黑水镇种植西瓜有100多年历史，甘甜爽口的黑水西瓜享誉全国。黑水西瓜这张名片带动了我们黑水镇种植业产业蓬勃发展。我们西瓜合作社积极于吉高高速、长安机场对接宣传，与长春亚太超市、博宇堂等对接销售，与中国邮政、 物流等签订订单，开展线上销售。黑水西瓜传承甘甜的品质，让黑水西瓜名扬四海。
0: 嗯，你看这么多的这个销售渠道，让我们的黑水西瓜哈能够卖到千家万户，同时呢这份甜蜜的事业也是甜到了我们每一个种植户的这个心坎上。但是呢近些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灾害哈很多，也想问一下刘英老师，针对我们这些自然灾害，我们对于这个包括市场的价格的一个波动，对我们农户来说，我们有哪些应对的保障措施，对我们这些瓜农们来说有一个好的一个兜底的一些政策，让大家在种植上更加的有信心，我们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刘云老师继续给我们说一说。
1: 嗯，好的。西瓜生产受低温冷害、风灾、雹灾、涝灾影响较大，这些灾害发生后都会严重影响西瓜品质和产量，品质下降，市场价格自然不会好，就像我们刚才介绍的一样。我们发展棚式设施生产，就能很好规避这些自然灾害。目前西瓜惠农保险我们政府争取开展过一年，不太成熟，西瓜产业目前不享受种植补贴。黑水镇西瓜产业园我们有原有棚式48栋，今年增建了100多栋，目前新建棚式陆续投入生产，棚式建设资金是农发集团投入，瓜农通过合作社承租使用，这样农户承包费用不会乱抬价。设施棚式一年两茬果，第一批西瓜上市时间早，大约在5月底前后，第二批西瓜上市时间晚，在8月底前后，与陆地西瓜错峰上市。棚式设施这个西瓜销售的时候市场行情好，效益也比较可观。我们通过大力发展棚式建设，然后让瓜农受益。暂时就是这些。
2: 好，其实对于黑水西瓜呀，因为我们的市场信心是非常足的，这么多年哈，为了擦亮这个品牌，从我们的农业技术指导到我们全产业链的品牌打响，我们每一环环环相扣。当然对于未来黑水西瓜产业园，我们知道现在也在持续的扩建，未来黑水镇西瓜产业的整体发展规划还有哪些，尤其是还想加入哈咱们西瓜种植的这些新农人们，老师有没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建议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我们黑水镇西瓜产业整体发展规划是稳定种植面积，向开发酱瓜、西瓜粉等二三产业发展。我们能带动更多人就业，也能来长期产业的。
2: 刘云老师稍微调整一下这边的信号，稍微调整一下。
1: 好的，
2: 好，这回可以了。
1: 新农人将是西瓜产业的主力军，衷心建议想入行西瓜种植的新农人们不要盲目扩大陆地生产规模，陆地生产相当于裸种，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建议大家科学选好品种，严格执行生产操作规程，负责建立生产档案，为农产品质量把好关，由衷希望西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让瓜农们老有所获，让品尝西瓜的消费者们吃得放心、安心、开心。
2: 好，
0: 谢谢李云老师今天的分享哈。我觉得刚才的这个建议，对于我们很多想要入职西瓜种植的这些新农人来说，真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好的一个建议。一是不要盲目的去种植，二呢就是不要这个在这个裸露的地面去种植。当然，我觉得对于很多新农人来说，也像李云老师说的，如果说你是新农人，想加入到西瓜种植的这样的一个产业过程当中，也会成为我们全新的一份力量哈。对于助推整个西瓜产业的发展来说，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帮助。
2: 其实对于现在吉林特色产业发展来讲，我们已经是从过去哈，很多的技术不成熟走到了现在，无论是我们的技术还是全产业链发展，都稳中向好，甚至我们特别期待着这种高质量发展的路上。而且啊，我们也看到现在的农业，你看很多来乡村推荐官的，无论是这个特色产业发展方面的 专家老师，还是我们的村书记、驻村书记，我们的这些新农业、新农人们都说，我们现在产业跟着订单跑，很多的种植户其实一开始对于特色种植也好，包括小众种植，都会觉得是没有信心，市场前景在哪儿？但是现在这两年，我们透过不断的专业技术的成熟，我们种植就是跟着订单跑。所以说，只要是好好的种，跟着规格种，跟着品质种，您放心，市场前沿全是哈，

0: 全是一片大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通过联系的方式为大家来介绍了镇赖的甜瓜以及黑水西瓜哈，甜瓜这个甜蜜事业的这份好实践好做法。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

0: 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嘿，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
2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搞错了，再来。
1: 正月里二十四娘来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5: 二人转斗秀场，你方唱吧我登场。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少爷们儿，兄弟姐妹，继续锁定 FM97.6 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大型沉浸式二人转互动体验节目二人转斗秀场。各位好，我是二人转小学生，我是四爷。哎呀家人们啊，刚才说下雨了，这雨好像不小啊，这哗哗哗哗的啊，这家伙现在我发现了，你别管白天天咋好，那大大呀太阳头子咋哇塞，哎，该下雨就下雨，哎，就该就哗哗哗哗，他就哗哗哗。哎呀，就是以前你会觉得，假如说这一天万里无云哈，这阳光明媚，你这一天都嘎嘎好，那现在说变天就变天呢。还有昨天晚上，那家伙都吓冒烟了，哎呀妈呀，真是吓死我了。这家昨天晚上我大概11点多，家人们11点多是不是？那哗哗哗哗，真是那给屋里吹的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完了之后那给玻璃打的哗哗啦啦啦啦啦，窗户一关也啦啦啦啦啦。哎呀，这大雨啊！但还好，你看会发现一个问题哈，这个大雨冲刷了整个城市。哎呀，你会发现今天的长春真干净啊，真亮堂啊！赶紧来长春旅游来吧，家人们。嗯，好了，家人们啊，二人转斗秀场此时此刻呢正在直播进行当中。如果您喜欢二人转，愿意唱二人转，愿意欢唱二人转，欢迎各位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直播间的三部换乘热线呢已经为各位开通了，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来吧，首先迎进我们的老朋友啊，我刘姐啊，我刘姐这个二人转这一块，我跟你说家人们唱成呢成好听了。刘姐呀，
6: 主持人思妍，你老师你好。
5: 哎呀，叫老弟就行，不敢称老师啊，叫老弟就中。
6: 那个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都下午好。
5: 哎，下午好，也是现在好啊，欢迎刘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感谢姐姐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唱点啥呀？
6: 今天我给大家唱一段二人转，18出戏再走十步。
5: 什么玩意儿啊？18出戏再走十步。
6: 10步。
5: 你咋净整这嘎咕玩意呢？这啥玩意儿啊？这是
6: 挺好听的。
5: 不，这啥玩意儿啊？这是啊，
6: 这就是18出戏。说的是第一出戏是翻墙打水那个玩意儿。
5: 你这我没听过。
6: 没听过，这回你
5: 我听听我
6: 听
5: 听我听听，这家伙这就来我知识盲区了。
6: 啊，好，
5: 行，查
6: 那咱们就现在就开始呗。
5: 你不查声卡呀？
6: 查呀，
5: 查呀，
6: 嗯，
5: 是不是得嘎嘣一声啊？
7: 对呀、啊，
5: 点错了。好，来，你这下变声了。
7: 哎，行，现在就开始啊。
5: 哎，好，嘎嘎专业。

你要

0: 谢谢谢谢刘姐啊带来的这一段非常哇塞的这个作品啊，再来的掌声来。那个刚才我姐搁这唱吧，完了有个听众电话就一直打，完了咔咔咔咔，我们没接进来，为啥呢？现在咱节目吧没有导播了，思妍呢这个又得接电话又得主持，所以说吧手忙脚乱啊。后面那位朋友呢，如果你要是说这个还想参与节目，你现在就可以打啊，要不那啥一会儿我就接着让我刘姐唱了，真是啊，姐姐唱的真好啊。
1: 谢谢夸奖，这就是一个娱乐。
0: 哎呀，真好！那个，你整的一套声卡得多少钱？整的一套声卡呀？
1: 我这一个声卡是花600多块钱买的。
0: 哎呀，这也不便宜呀。
1: 嗯
0: 呐。它好整吗？它这玩意儿？
1: 好整，太简单了。
0: 它就插手机上就能使啊？
1: 插手机上就能使啊！一个放伴奏，一个卡这个接听电话的上。一共2根线
0: 啊，还有根线，
1: 对，2根线。
0: 那你得是使手机那个放伴奏是不是？还使声、还是声卡呀？ 我不太明白，没用过。
1: 伴奏啊，搁手机插声卡也能放，搁播放器插声卡也能放。
0: 哦，没整过。行，姐姐辛苦了，反正又个听众打电话了，我接一下子，我看看是谁。你歇会儿啊，好嘞，谢谢姐姐，没事常来玩啊。
1: 哎好嘞，
0: 哎拜拜，哎拜拜啊。来吧，咱们那个接一下这位朋友啊。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参与节目。
0: 哎呀，这不我兄弟吗？
2: 哎呀，哥哥。
0: 哎呀，这家伙这电话噼里啪的一顿搂啊。现在吧，咱节目不趁导播啊，我是又打电话又接电话，这刚才你、
2: 哎、呀
0: 我接不了，刚才呀
2: 给我整个啥，给我整糊涂了。
0: 你咋的糊涂了？
2: 哎呀，那我来个那啥呗，我来一个那个张学秀呗。我原本我想让我爸跟我一起唱的。
0: 你爸呢？
2: 我爸是沈阳的。
0: 啊，你俩没搁一起。
2: 嗯，
0: 你让我打电话我现在打不了啊，现在没有那个功能，现在你就自己唱吧。
2: 俺没你稳坐，观花亭啊，回溯周公馆舍宅，十里长亭啊，我翘班一个花儿乞丐，我本是你的二哥，转回家中啊，啷个里个啷。我问声岳父岳母，二人家可都好，啷个里个啷。俺妹你的身体呀，啷个里根儿冷，哥。

没呀，墩儿。怎么说的？当的哩滴滴滴，人的当的当当。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呀？

0: 你管我爱你不爱你啊，欧了。
1: 不是你这玩意儿唱太突然了。
0: 突然是我吧，你知道我搁那吃刺儿。
1: 你唱的也突然，完你结束的也突然。
0: 我搁吉林辽源呢，我搁吉林辽源呢。
1: 不是你能不能回答我的问题？
0: 能啊。
1: 啊？
0: 必须能啊。
1: 我说你唱的怎么就这么突然呢？
0: 这不赶时间吗？
1: 啊？
0: 这不赶时间吗？压个轴。
1: 啊，就是为了抢时间呐。
0: 对，搁抢时间压个轴，完在辽源龙山新城吃那个吃小串呢，陈家小串
1: 啊，吃串呢。
0: 对，老吃他家串啊。
1: 你快点给我悠了点。快点的，给悠了点。
0: 我。咋给你邮啊？
1: 你打包。
0: 用什么生蚝？用什么扇贝了啥的？
1: 那不用，你就给我录点串就行。你把串给我放在真空包装里，给我打上包，给我邮来。
0: 对，龙山新城 A 区陈。
1: 哎呀，行了行了，哎呀，这家伙你把人家这地址报的那啥，这不做广告了吗？
0: 我再来一个送行囊吧。
1: 行，可以。
0: 行 ，OK。送行囊啊，一艘艘雪在呀、火车站呐、一把手拉住了情郎的你呀，你也难舍，我也难离呀。对儿啊没有也有啊，对儿啊没有也有，留我情郎多待几分钟啊。谢谢，
1: 给你来的掌声。行，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以后跟我兄弟喝点酒啊。行，撸串吧。啊，哎呀妈，这家撂的也快呀，就是，逗死我了。哎呀，我兄弟挺捧我，这一边吃串还能一边捧咱节目，你说真不错。咱节目这些老朋友、新朋友啊，真是都是相当哇塞了。你看刚开始刘姐唱的那小声卡一查，真是挡挡一挡挡。哎，这刚才小金啊、哎、虽然那个没有声卡，但人两个小节目唱的也可以，是不是？一边搂着串儿，哎，一边参与着咱们的节目，那真是其乐融融，是不是家人们啊？来，咱那个稍事休息休息啊，稍事休息休息，完了之后呢咱给大家放大段啊，家人们电话不接了啊，电话我给锁上了。接下来咱们休息一小会儿，完了呢咱们就精彩继续喽，家人们。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请点。

0: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5: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6: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7: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搞错了，再来。
1: 怎样你还是新人呀？
2: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3: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4: 二人转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二人转斗秀场。哎呀，挺长时间没给大家放拉场戏了，是不是？啊，我今天我突然看着个拉场戏啊，以前放过，但放的不多。《济公新传》啊，是高秀敏啊、于洪波演唱的。哎，这个好想听啊！一儿婆，毛儿婆，身上的袈裟破。哎，济公，哎，这故事好啊！来吧，好戏开唱。

本姓包老头子级别高，我工作在外贸，贼拉那么有招。前几天有人把我告，说我在外国人面前直不起腰。你说我这井里还没倒，你就往我后脑海上削。他这么一整不要紧，大伙给我起了个外号大赤包，说这是电视剧《四世同堂》里的反派主角。你说这中国人他咋这么没礼貌呢？

贤弟贼了拉的好，眼瞅着眼济公的时间已经到，我宁

0: 是老祭奠，你不好好演你的戏，你咋老看着我呀？
1: 哎呀，我说这位大姐呀，这实不相瞒呢，我看你这脸色发灰，眼圈发黑，浑身的肥肉那么一大堆，硬往那小椅子里边塞，我看你的病可是不轻啊。
0: 少跟我胡来，本经理根本就没病。
1: 没病？我说大姐呀。

你病情可不小，是浑身发虚无力焦，我虽然没用 X 光来把你照，也知道你心已黑，肺已烂，肝火肚子全都快报销。

不小，原来我这内里有病，已经快把

0: 四肢无力，总把虚汗冒，一直以为是我的血压高，没成想啊，没成想这心肝肺的毛病都不小，我得赶快抓紧治疗，马上我就打电话弄点进口药。
1: 阿弥陀佛，
0: 最好让济公活佛再给我瞧一瞧。想到此，忙把济公师父叫，我说济公啊，

0: 院里可不小，你给我看病保险，保险有便宜捞啊。
1: 不会不会不会抽不会抽不会抽啊不会抽
0: 啊不会抽，夹着夹着夹着，
1: 就这小便宜啊。
0: 长白山的人参我让。

0: 是森林的鹿茸鞋，我让你卯劲儿笑啊啊啊啊啊！
1: 鹿茸鞋，不喝不喝不喝。
0: 我再给你一块貂皮做

0: 留着给你家孩子学个英语啥的嘞。
1: 哎，我乃出家之人，哪有什么海流的呀？
0: 意大利的皮鞋真是最高，美利坚的啤酒，英国的香皂，还有那三五牌的香烟。

0: 季中师傅，那你同意给我瞧病了？
1: 好说好说，就是你这彩电的框太小，我出不去呀。
0: 哎，这还小啊，这是外商们送给我的大屏幕电视，国内一排。那谁讲话了？咱这是小偷拉电闸。
1: 此话怎讲？
0: 贼逼。对了，遥控的。
1: 这可真是贼逼。大姐呀、
0: 啊，
1: 你是不能拉我一把啊？
0: 啊 ，OK。
1: 别客气。
0: 你别说，这小手跟一般人的手，它是不一样啊。

0: 以他咋就那么劲大，看起来祭奠他果然有仙道。
1: 叫一声大姐，先别跟我闹，你快坐好，你让我给你。

0: 从上往下看。
1: 从上往下看？
0: 对，先看看你的脑袋。
1: 这脑袋可咋看呢？
0: 我用这把扇子给你做做脑电图，不就明白了吗？
1: 师傅真不赖呀，还会做脑电图呢。

0: 哎呀，我说大姐呀，你这脑袋的病可是不轻啊。
1: 是吗？
0: 你平时保准好想一些乱七糟的东西。
1: 我说老季边呐，你是不是在捉弄我呀？我脑袋里想些啥你怎么会知道啊？
0: 大姐要是不信的话，祭奠我便要告辞了。
1: 哎呀，我这脑袋冷不丁它咋就疼上了。哎呀，哎呀。

0: 姐告辞。
1: 叫一声济公，快帮我姐一姐捏一捏，求求你呀，活菩萨活祖宗，祖宗菩萨菩萨祖宗，我的那个。
0: 你的啥呀？
1: 我的那个
0: 啥呀？
1: 活佛爷。
0: 怎么样，病这玩意儿不能讳疾忌医吧？好点了吧？
1: 你别说，他说不疼他就不疼了。哎呀，济公师傅快请坐。

0: 姐呀，该把你平时脑袋里总想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对我说上一说，我好给你对症下药啊。
1: 济公师傅，那我要跟你说了，你可别给我传出去啊。
0: 放心吧，我指证给你保密。
2: 大翅膀把脑瓜长得比别人翘，这里边装的都是啊，是出世的最高招，人生无非是吃喝玩乐高，有权就多，老实惠是我的。

10万。那他有多逍遥啊，因此上我平时跟外甥们打交道，我想法去掏羊上的腰包。有一回打不留果跟咱搞歪毛，我拐弯抹角，拐弯抹角让他把彩电烧，明知给钱也不能要，我告诉他此事放心一定亏。

0: 我因为他那他的脏理就假装不知道，反正是洋人的旧货，也比咱们新的，也比咱们新的质量高啊。师傅，你听清楚没有？济公师傅，你听清楚没有？
1: 嗯，听清楚，听清楚了。

0: 脑袋那个镜桌模呀，一些个歪歪倒，歪歪倒一多呀。
1: 咋的，师傅？
0: 就感冒发烧，发烧感冒，感冒发烧，发烧感冒，感冒发烧，哎嗨哎嗨呀！
1: 是呢，我平时没啥事就好感冒，一感冒这脑瓜就疼，脑瓜一疼这浑身哪都不得劲儿。济公师傅，那你说我这脑袋里头是啥玩意儿坏了？
0: 你的意识坏了。
1: 意识？
0: 嗯，意识这东西可不了得呀，人的意识要是一坏，这啥病都来了。
1: 师父，那可咋整啊？
0: 好整好整，一会儿我给你整个方子不就行了吗？来来来，咱再接着往下看。
1: 往下看啥？
0: 再看看你的心。
1: 心？哎呀，这心可咋看？
0: 我用这把扇子再给你做做心电图。
1: 哎呀，济公师傅，你可真行啊，还会做心电图呢。
0: 哼，这心电图、脑电图都是可做之图，就是那小便宜不能图啊。来来来来，我再看看你的心。
1: 哎呀，济公师傅，我是心肌劳损，你可加点小心呐啊！
0: 好说好说。

手摇小扇，小烟烟。只见他左心室里有黑点儿，还右心室里一片阴。

0: 济公师傅，你看明白没有啊？
1: 看明白了。
0: 那我这心是什么毛病啊？
1: 你的整个心都黑了。
0: 啊？黑了？
1: 哎，快把你平时都做了哪些灭良心的事儿，对我说上一说，我好给你对症下药啊。
0: 这
1: 说吧，不说我怎么能给你对症下药啊？
0: 为了治病，就得说呀。

妻，本是穷家女，为贪图富贵才去给当官的做老婆。我原先的丈夫本姓骆，他对我感情深厚，爱的可了不得。他看我文化浅，就常给我补课。他把我带进城里，尝到了新生活。前几年我自己呀，对象又找了一个呀，这老头是高干，比我大了20多。虽说大点倒也不错，老头。

惜现在我又爱上了人一个，他本是海外华侨，家住新加坡。这小子做买卖办法还挺奇特，坑蒙拐骗呐，手腕还贼灵活。现在我们两个处的正火热，我想要跟他跑。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济公师傅，那你看我这心脏里头是啥玩意儿坏了？
0: 据贫僧来看，你的心黑是因为你的良心坏了。
1: 那良心坏了好治吗？
0: 好治好治，一会儿我给你开个方子，保险叫你药到病除啊。
1: 济公师傅，您可真是妙手回春呐。
0: 别客气别客气，咱再接着往下看。
1: 这回往下该看啥了？
0: 下面再看看你的肺子。
1: 肺子？哎呦，我这肺子也有病啊。
0: 你的肺子全都烂了。
1: 啊？烂了？
0: 烂了烂了，你是黑心烂肺了。这肺子要是一烂了，这啥细菌都往上撩。你平时保准好感冒。
1: 对，
0: 一感冒你就发那个烧啊。
1: 是是您。

0: 保险病就消。
1: 济公师傅，那你说我这肺部是什么玩意儿坏了？
0: 你的气节坏了。
1: 气节？
0: 嗯。

0: 就是民族的气节。
1: 哎呀，你说我咋净得着感冒病？
0: 好了好了好了，咱再接着往下看。
1: 哎呀，这回往下该看啥了？
0: 嗯，这回再看看你的肚子。
1: 肚子？
0: 我说你这肚子臭气拉红的，咋啥都有？
1: 是啥都有。
0: 你看看你那肚子哈，有公家的海参，百姓的鱼肉，叫你这肚子这么一装，是贼拉拉的臭。
1: 老几的，我听出来了，你这是刀砍元宵开满月，一会儿说我黑心了，一会儿说我肺子烂了，又说我多吃多占了，你不好好演的电视剧跑老娘我这抡大烟炮来了，我可告诉你老吉天，老娘我上边有根，下边有地儿，我老头子是省里的一根硬棍，我把天捅个窟了也没啥大事，你咋不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大吃包是扑克里的小二，
0: 小二
1: 就是坏，去了大小王就我大。今儿个你跟我扯这个，我不稀勒你。我
0: 大姐，这么说你这肚子里头没病呗？
1: 没病，老娘我浑身上下都没病。
0: 好，那就算祭奠我白说告辞。

0: 呵！
1: 哎呀，济公师傅，济公师傅，救命啊！可不好了！哎呀，
0: 大姐呀，你不说你这肚子没病吗？
1: 有病！
0: 怎么虎了巴地鼓起来了？
1: 济公师傅，你快看看我这肚子里是什么玩意儿坏了？
0: 嗯，你的下水坏了。
1: 啊，我这是坏下水了？
0: 嗯。这都是你平时好多吃多占造成的恶果呀，快把你都白吃白占了多少民脂民膏对我说上一说，我好给你对症下药啊。
1: 我说，这回我全说。
0: 嗯，说吧。

0: 那啥药呢那么好使啊？哎呀，瘪了，瘪了！
1: 我乃祖传秘方，轻易不漏啊！
0: 济公师傅，您老普度众生，大慈大悲，您就救我一命吧，把我的病治好了，小明我来世脱驴脱马，为师傅您效劳，您就给我好好看看吧啊！
1: 嗯，既然大姐这样喜命，那我就给你开个方子，你先吃上照料照料，要是好使的话你再来找我，要是不好使您，你再另请高明。
0: 师傅您说的啥话呢？这不是白菜地里轮扇刀，把壳落散了吗？您老开的药方哪能不好使呢？
1: 既然大姐这样诚心，那我就给你开上一个。
0: 我这有笔派克的。
1: 嗯，我这是克派的。大姐请坐。

现在你全身的邪气已经泛滥呐、啊，哎嗨哎嗨、哎哎、呀！我先给你开上几盒火象正气。

度，再开上蝎子无度，毒蛇胆。世上的清瘟解毒丸呐、再加上一点八毒散，再来上几瓶清脑降压丸呐、你心术不正啊，良心坏呀，用上点儿人参当神，外加上天王补心丹，你肺部有病气解便，吃上点壮腰健身丹，你肚子有病原因是你多吃多占，给你开点泻药啊，把脏物往外窜一窜呐、我开

0: 着啊。
1: 好淘的，好淘的，这些药啊，哪个药店都有。关键是你这病得治本呐、啊。
0: 治本？
1: 对。
0: 这本可咋治啊？
1: 好治，你先到纪律检查委员会看看。那要是不行的话呀，你再上法院。
0: 啥院？
1: 法院。
0: 法院。
1: 告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电视都走了，你说我这个梦做的，这真是喝亮酒使脏钱，早晚是病，吃不好睡不好，尽做噩梦。

有些妇女好看纸牌呀，不论男女一个炕里坐，大盘腿的露花鞋，卖孩子敞着怀，嘚儿啊没孩妇孩啊，雪白的汗巾儿露出来呀，怀中抱个小婴孩啊，叽叽呱呱哭起来呀，妈妈一见心好恼，打一下拍一拍，王八犊子你真

吃心桃，这爷们孩倒流水，这脑头塞，滋啦没喊呼喊啊，有一朵大花鬓边栽呀，织的花裤腿蛇皮的带啊，有一双裹脚洗的雪花板啊，推推拥拥往前走，止不住他把腿抬，又冷笑。

太阳的不明白，它硬聪明白啊。

那小扇呱呱的溜，金戒指碎发篮，朱钱穗子黄昏幡，嘚儿啦美汉护孩啊，只惹得青年跳子说起

马牵花呀。

不提，有坏事告儿子，子儿辣妹喊呼喊啊，疼他姑娘气呀、啊、儿气呀、啊姑娘换女婿，恨不得割块。

收金钱，买东西可功课满，子儿辣妹喊呼喊啊，败家子儿一文不值半文钱呐、啊。一个做吃饭不香甜，自己去锅台脚上把饭。

0: 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气，平稳安然过汛期。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
1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哎，你好，是大可老师吗？哎，
0: 你好，我是大可。
1: 哎，大哥老师，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嗯，我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吧，就是因为一个老人，就是说我的一个公公，
0: 嗯，
1: 他吧今年70岁了，他吧就是在女儿家住，在女儿家这几天就是上我家来，准备给那个老我婆婆烧3周年忌日，没到呢，是不是？但是吧。他吧，每天吧，我们都挺好的，挺好。昨天过生日，过生日吧，就是说他儿子也经常喝酒。本来我们就特别忙工作，但是他总让他儿子给摆桌或者怎么样，就是那意思。也我完了，他儿子说那意思，我们就在家吃一顿或者上饭店吃一顿就得了。因为我的父母啥的，经常也没有过生日的，就是起码儿女到家去一趟，吃一吃饭就得了。完了，他一走，那么一再的要求我们，我们也都答应他了。答应他昨天就是我老公实在没办法了，为了面子啊，就是他的朋友请他吃饭了，吃饭去了，但是我没有去，没有去吧。他喝酒，到下午中午喝的酒，11:30开始喝酒，到3:30了，我给打电话，我说爸呀，喝的怎么样了？我说是不是喝完没？完了，我好言好语的，我跟他说，他说的，那快完事儿了，就这么拉倒了。完了，后来我就那个，后来我又打一个电话。

0: 话。我现在完事儿，他指定我听的声音是喝多了。完我说的，那你帮我找一下，就是说我老公，他就说，你看你有啥事儿吧，你就说吧，你怎么怎么就跟我语气说话就不对了，就是说你找呗。就八点多了还没回，然后我没办法，我跟他姑娘说了。我说那你看这爸你这七十来岁了，就跟那个啥我老公的朋友就喝起没完，你说喝多了还跟我那样语气，我说为了啥呀，这是为什么啊，我也没有啥做的不对呀、啊、我说给他多少钱，但是吧他姑娘不让给，他姑娘说他在喝酒的时候你不要给他钱，完我就没给他。完了这呢到几点，九点多了，又他儿子又给我打个电话，他儿子说那意思啊也有点喝的差不多了，说那意思，你下不下来？我说我怎么下来呀、啊？孩子在家写作业还没写完呢，我家孩子上初二了，还没写完作业呢。我说怎么下来？完了他爸又跟他儿子说，说那你看那个要请我吃饭，怎么就不下来呢？
1: 你当儿媳妇为什么在家里一劲打电话呢？为什么你不去给老公公庆生呢？
0: 我爸本身对他这朋友就挺有意见的，我们
1: 你哪来那么多意见呢？这位女士啊。您知道那是什么日子吗？您知道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孤苦伶仃走过来这几十年，老伴儿走了三年了，他想过过生日，他想自己生活多一份色彩，他希望家人给他共同庆祝。老人家有什么错吗？就算老人家有什么任性，有什么什么不妥之处，在这一天我们都应该担待。我觉得在你的心目当中，不仅没有你老公公的生日，也没有你老公他对老公的体谅。你就想到你自个儿，你就想到应该、他们应该怎么做，他们就不应该喝酒，他们就应该回你电话，你就不应该下楼，你也不应该耽误孩子学习，你就没有想到过这一天是多么重要的日子，体会到老公和老公公的心情吗？
0: 是
1: 七十多岁的人了，您从头到尾跟我聊这事儿，总在想方设法的告诉吴大可我很委屈，我觉得你不委屈，我觉得这些委屈都是你自找的，原因就源于你自私、你脑子里只想着你自个儿，你自己的感受。
0: 我老公跟他也生气了，我老公跟在车里睡了几点，三点多。
1: 你们头脑不能灵活一点吗？既然老公公和朋友们在一起很开心，你们就把这个生日直接转到那个朋友宴会上不就完了吗？直接拿着生日蛋糕过去，咱们就在这过了，不就是一个形式吗？大家都陪在他身边，朋友们也感到这老人家这么多儿女挺孝顺的，老人喝了这么多，一来高兴和朋友们在一起，二来心里也憋屈，这么多年了，儿女们对自己，他肯定有很多自己觉得委屈的地方，所以多喝了几杯，跟你们说话态度那么不好，让你们下来，让您下去看一眼，您都不愿意去。无论是没有按照您的要求，是没有按照您和您小姑子的计划来，这位朋友啊，这一天是他生日，他怎么开心怎么来，为什么按照你们的计划来呢？平时你们和老人相处也都是这样吧，总觉得他七十多岁老糊涂了，什么都得按照你们的想法去做，
0: 不是
1: 他的想法都有问题。我就觉得这个生日这一天你们做的太不妥。
0: 他吧，他经常喝酒，但是那天跟他朋友，跟那个我老公的朋友喝酒，我老公都说的，他朋友急眼了，朋友说咋整啊，他咋还不走呢？我老公他就愿意喝酒。
1: 这位朋友、
0: 他
1: 既然高兴，他既然高兴，你们就过去陪他一起喝，就今天比较特殊。除此之外，我们每天可以劝他戒酒，我们平时可以节制他的酒量，但是生日这一天我们应该陪伴在他身边，懂了吗？既然他朋友抱怨的话，你们更应该到场啊，你们更应该去劝老人别喝了，或者过去老人让我陪你们喝，陪你喝，让孙子和儿媳都在身边，让他高兴，高兴之下也许他就听劝了，你们谁都不愿意过去。
0: 那昨今天不接我电话，告诉我以后再也不给他打电话了，他姑娘给他打电话也不接，玩时光，我老公今天上午工作没干，可哪找他，这才找着他。哎呦天哪，我真是没有办法，我不知道今天就是说他回来，我说我怎么，大哥老师你说我怎么办，他回来
1: 你说怎么办呢？首先向老人道歉，生日这天没有帮着跟老人一起庆祝，咱们今天可以补一下，他喝了大半升酒了，我问你，你能节制他酒量吗？你能劝他戒酒吗？
0: 那不可能。
1: 那不可能的话，那咱们就顺其自然呗。怎样老人让老人高兴？为什么顶着他来呢？先让他高兴，高兴了，老人觉得其乐融融，天伦之乐。然后慢慢的，你看您孙子多好啊，啊，这么大了，将来他还要娶媳妇儿，还要生孩子，你要做太爷爷，你好好珍重身体呗，减少酒量呗。你看儿媳给你买这个酒低，酒的精度数低，也特别好，喝上也过瘾，您尝尝，可不可以呢？满脑子就抱怨。

0: 老人这个不是那个缺点，70多岁了，这位当儿媳妇的，你们没有权利锁了他。就算他是个大麻烦，就算他身上一堆毛病，我们也得包容和接纳，那是亲爹。他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这么失意？可能他有偏执的想法，他认为在生日这一天谁都没理他，也许他的想法是错的，是因为他喝多了，忽略了亲人的感受。就算他错了，我们也应该在错误的路上陪他走一段，告诉老人是我们有错，这些都是我们的错，您呐心放平稳，我们呢都向您道歉，给您补生日，都往后退一步。为什么顶着老人干呢？这位朋友抱怨老人喝酒酗酒成性，告诉您你那糊涂啊，怎么怎么的。这位朋友，能解决问题吗？只能让老人伤感，他孤苦伶仃，现在一个人没有了老伴儿，他来这里干嘛的？祭祀老人，本来心情就很沉重，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时刻让他想起了这些年和老伴走过那些岁月，他很伤感，喝多了点酒。你们考虑到老人的情感吗？你们只考虑到老人有恶习，只考虑到老人不考虑你们，凭什么他要迁就你们呢？
1: 让我给他介绍老伴儿，他主要是总跟我念叨说给他介绍老伴儿，完了他姑娘说就这样事儿总喝酒，谁能给他介绍老伴儿啊？给他介绍啥呀？我说那我可不敢，我可不敢接这事，我可不敢给
0: 您这个当嫂子一点不够格，知道吗？还叫一声嫂子，长嫂为母，你趁吗？这小姑子说这种话，你应该告诉他，尽管老人家有这样毛病，但他有心愿，
1: 不是，是大姑姐，不是小姑子，是大姑姐，他们都说。
0: 那你就你的意思打着他们牌子是吧？跟你没关系，你是清高的，你是最伟大的，你是最优秀的儿媳。
1: 清高的，
0: 我想告诉你，你说了这些话，我没有一点听出一个儿媳对老公的关心和爱护，到处都是抱怨。告诉大可，这是个累赘，这是给我们全家带来了麻烦。你在指责老人对吗？我就告诉你，无论老人做错什么，一个70多岁的老公公，他永远都没有错。再有错，我们也包容，我们得担待。
1: 这不是造成压力了吗？大可老师，那你说我和我老公现在压力不非常非常大吗？完，而且
0: 我问你，你的压力大还是老人的压力哪个重要？你回答我，老人的压力现在承受的压力和你们承受压力哪个重要？我想告诉你，您的孩子在看你，在看你怎么对他的爷爷，看着你们为人父母、为人子女，你们在干些什么。他将来也会效仿你。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喂喂。
3: 啊，你好啊，我有个事儿我想跟他说一下。
0: 你说。
3: 啊，就是说我这个老公，就是说他有这个两台车。
0: 嗯。
3: 有两台车，然后他有什么事他儿子都在找他。就是说，或者说
0: 什么叫他儿子？不是您儿子
3: 啊？啊，不是。
0: 你说清楚，您的老公是二婚。
3: 啊，对。
0: 您呢？
3: 啊，我也是。
0: 你两个人都曾经有过婚史。
3: 对。
0: 后来两个人结合了。
3: 啊。
0: 登记结婚了。
3: 没登记。
0: 同居关系。
3: 啊，反正现在在一起住呢。
0: 嗯。
3: 完了，就是他有两台车，完了那个，他给他儿子了，就是说他出来。他除了什么都没要，就是说自己净身出户。
0: 他上一段婚姻是净身出户出来的。
3: 对。
0: 嗯。
3: 就是净身出户出来，什么都没要，跟我俩在一起。
0: 嗯。
3: 然后，就是他这个，但是他那协议顶上，他俩离婚的协议顶上没写，他俩是那个嘴头说的谁，净身出户出去，就不管这孩子，什么事情都不管。就是说他啥也没要，他应该不管吧。完了，然后现在，完了，然后现在就是，什么事情都找他。完了，他媳妇儿也那个打电话，找他说的车这事儿了那事儿的了，我找他。完了，然后他儿子还因为这总管他要钱。完了，就是我心吧就不平衡，我说的
0: 不平衡就散就走人呗，这位朋友。你俩又没登记结婚，咱们就是试婚在一起。我发现你和过去的婚姻藕断丝连，还承担的责任，我承担不起。我也跟你无法共同去面对你的过去的前妻或者您孩子。那您就选择自己生活呗。您跟他不能帮他担当，也不能跟他共担，那咱们就散身，对吧？这个您没毛病啊，这也不能说您无情无义不道德。就是我和你在一起结合之后，我发现你的生活的负担，你的过去我承载不了，我也无法和你共同面对，对吧？那就散伙呗，这位女士，你还有什么跟我探讨的呢？ 你还说协议上说好了以后不管，那能吗？那还是人了吗？那是他儿子，他们血脉相通，他们永远是父子。那一张破纸写几个字你信呢？
3: 啊，那
0: 这写上我俩断绝关系了，他俩的血缘就没有了，那怎么可能呢？幼稚吗？我看听你，您那跟他在一起本身就幼稚。你们那他什么吸引了您呢？成熟。
3: 但是对我，但他对我挺好的。
0: 那当然了，对您不好的话，你怎么可能和他在一起呢？

0: 那是不可能的，这位朋友，对吧？他有责任呐、啊，他对过去有责任，人家过去也没放过他，也一直跟他保持联系，他也一直在承担责任，对吧？他净身出户，说明这个男人觉得对妻子和孩子有愧疚，您说呢？
1: 啊，那，那你说就是他也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他，完了
0: 你们俩是激情，人家那两位相濡以沫多少年了，你俩舍不得离开对方，那很正常。那人家里放不下过去也很正常，有一个孩子，有一份责任，他还是个父亲，对吧？
1: 那你说我能不能说用什么办法，就是说跟他儿子不联系呢？我这么做是不是自私？
0: 从你的角度来说没错，任何一个女人都想独享一个男人，不希望跟别人分享。但这位朋友啊，让自己所爱的人与和他自己的亲人断绝亲情，这位朋友，这个不叫爱了，这个叫控制，这个叫占有。那个不是爱情，如果你的男人能做到的话，你也早晚有一天会被他抛弃，我就是可以直白的告诉你。
1: 啊，
0: 一个男人如果可以做到和自己的亲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断绝来往，为了得到他现在自私的爱情的话，那这个男人早晚有一天也会把你踹了。
1: 啊，
0: 因为这个男人没有良知，极端自私。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情不过就那么两年三年，剩下你们靠什么维持啊？就靠良心、爱心和责任心，才能天长地久，对吧？
1: 他
0: 如果这个男人没有良心的话，他能跟你天长地久吗？
1: 他说跟我俩过后半生。
0: 这个没问题，这种海誓山盟的誓言，您都多大了？您走过来的人，对吧？能不能过后半生？那咱们将来老的时候再总结，行吧？对吧？现在别鼓吹这个。现在男人的承诺和女人承诺还有人信吗？这位朋友，你信吗？他说出这种话的时候，你告诉他你收起来，你别给自己精神负担。咱俩能不能走过下半生，要看咱俩能不能相濡以沫、恩恩爱爱，对不对？等咱们老的那天，真有一天走不动道的时候，咱们再总结这一生，我们真的走到了老。别事先承诺我要和你相伴一生，我要爱你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啊！凡是说这种誓言的男人或女人都不可靠，发什么誓言呢？太不成熟了。有着是发誓言的经历，好好用心经营今天，爱好今天的每一段时光，珍惜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爱好自己的爱人，比什么都强。对吧？哎，这个你还幼稚的相信什么什么承诺吗？他的愿望是美好的，您的愿望我也祝福你们，希望你们白头偕老。我们每个人在一起都希望和对方白头偕老，我们不希望中间换这换那个的，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们得要踏踏实实的经营，不要整天用誓言来维持两个人的激情，要靠实实在在的过日子。
1: 嗯，就像一些，就像上一天，就是我还跟他说，我说这咱俩登记吧。然后他说的那个现在他不能登记，登不了记，
0: 等后半生的，等我们俩白头偕老那天，天荒地老那天，我再给你登记啊。
1: 那我是这个登记完了，他说的登不了记。我说咋的呢？他说他现在才离婚，我儿子接受不了，等我儿子接受得了的话，然后跟他再去登记去。我说现在他儿子知道了，我们
0: 所以我刚才说了，这位女士，你选择这个男人，他之所以净身出户，是因为他对那个娘俩有愧疚，他心底还是有责任心的，他放不下前一段婚姻他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明白吗？他放不了也放不下，他不是说放不下那对那个女人的感情，否则他不会跟你在一起，否则他就是个花花公子了，对吧？他跟你在一起是也是很认真的，但是他前一段那段婚姻留下的责任他不能放，血缘关系不能断。你能不能承受？你能不能接纳？你能不能和他以后共同面对？这是你的问题。如果你说我面对不了，我就想希望我俩在一起之后，他跟前段那个前妻和孩子就快刀斩乱麻，永远断绝来往，对吧？
1: 嗯。
0: 那我想告诉你，那个不可能。
1: 啊，他也说了，他说那不可能。
0: 对呀，所以说我想这位女士，刚才我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你要是接受不了就闪身，听懂了吧？
1: 啊。
0: 您不要试图希望他去断绝，如果您真的有办法让这个男人和他的孩子断绝来往，忘掉前一段婚姻他应当承担的责任和延续的父爱，那么我就告诉你，这个男人早晚有一天会把你也踹了，明白吗？因为他是个没有良心的东西。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我是大可。
3: 哎，那好，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那个我咨询一下吧。
0: 你说。
3: 我今年吧，我50多岁了，就是朋友吧，
0: 哦，
3: 给我介绍一个男朋友。
0: 哦，
3: 就是我俩吧，就是那个，但是他现在在外地，
0: 嗯，
3: 就一直就是没见面，
0: 哦，
3: 但是在就是那个我视频上见过两次面。
0: 哦，
3: 完了就通过电话，就是那个。

0: 进来聊天。
1: 嗯，
0: 完就是我就是感觉到他就是在说话聊那个聊天的时候吧，就是好像有点就像是那个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就像是说大话说小钱那种，就像忽忽悠悠的。你看我俩处到现在就是
1: 说大说话愿意夸大其词。
0: 哎，对对对对，
1: 嗯，
0: 到现在就是还有两个月就一年了。
1: 嗯，
0: 完了他说的那什么玩意儿，说就是今年春节说的那个回来。
1: 等会儿，这位朋友。
0: 嗯嗯。
1: 你们俩通过视频电话相互了解快十个月了。
0: 对呀、啊，就是、那个、
1: 从来没见过面啊。
0: 没见过面，就是在视频见过面。
1: 哎、这把年龄还玩精神柏拉图呢。
0: 不是，
1: 那这位朋友啊，
0: 就是、
1: 为什么十个月都见不着一次面呢？这谁给介绍的朋友啊？
0: 这是我们同事给介绍的，就是他家亲戚。
1: 你不如说您同事给您介绍了一个聊友，
0: 但是我
1: 网友
0: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寻思，
1: 这位朋友，您对他的了解，我可以告诉你，为零。
0: 嗯。
1: 人在电话和网络沟通的时候，往往戴着面具，
0: 啊、
1: 往往戴着伪装、
0: 啊，
1: 并非是真实他自己、
0: 啊。
1: 您自己也有感觉，您品一品。当你跟他聊天的时候，通话的时候，您是包装自己的，对吧？总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最好的状态，是吧？
0: 对对。
1: 但那是你现实中的你自己吗？不一定。你们俩的接触现在是零，就等于说你们俩所有的沟通啊，只是停留在肤浅上，对吧？并没有进一步的去关注对方，何谈是恋爱？谈不上你俩是恋爱啊，这位朋友，你俩充其量是聊友、网友、话友，对吧？
0: 啊，
1: 根本是不是男女朋友？跟他差远了，
0: 啊
1: 啊！人只有零距离的接触，面对面的沟通，体温对体温，眼神对眼神，才能真正去了解对方，对吧？对方缺点、毛病、优点才能暴露出来。您这算什么呢？在网上聊，电话里整了十个月，
0: 对，就十个。
1: 那你们俩是不是在异地？都是异地是吧？
0: 不是，他也是长春的，我也是。
1: 你俩在同城啊？
0: 对呀，他在。
1: 你俩同城聊了十个月啊？
0: 不是。他那个他现在在外地吧，就是那个帮他姑娘那个接送孩子呢。完了、那个、
1: 帮他姑娘多久啊？多少还要帮多少年呢？
0: 他说今年他说得过两个月回来。
1: 这位朋友啊，他什么时候回来也不要去信啊，也不要去、
0: 啊、
1: 去这个去这个关注他那些承诺。你和他之间呢，就是通过朋友介绍之后，大家呢在网上聊聊天唠唠嗑，打发打发时间。你俩根本谈不上是恋人啊，老人家，你别把自己定格为自己有男朋友，没有。
0: 啊啊
1: 啊！您别这么幼稚，认为我有男朋友了。什么男朋友？他人呢？在哪儿呢？你连人的影都没看着过。你再跟一个图像、跟一个声音恋爱十个月，啊
0: 啊，
1: 那个不算男朋友。你俩充其量就是普通朋友、话友。
0: 啊啊。
1: 他什么时候能成为你男朋友？就是什么时候他出现你在面前。
0: 啊。
1: 两个人经过几次约会之后，哎，感觉非常不错，挺好的。啊，想跟对方进一步发展。那时候我们确定是男女朋友，
0: 啊啊
1: 啊！在您这把年龄有这样浪漫的邂逅，其实大可很高，很为您高兴啊！因为有句话说得好，莫道桑榆晚，咱余霞丧满天，是吧？好好珍惜这夕阳情，没准儿啊，真的能够咱们也能讲述续写一段轰轰烈烈的晚年恋爱，爱夕阳恋，是不是？啊？但是这位朋友，夕阳恋啊，美好的爱情是靠在现实当中把握的啊，不是在虚拟的世界里。对不对啊？你好好品一品，当你去跟别人视频和这个电话里说，人是伪装自己的，对不对啊？那到底他真实的这个男人是什么样呢？他什么性格呢？他为人品性，他谈吐，他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是什么样呢？这个东西不能靠电话呀，也不能靠视频呐，啊，得靠现实当中零距离的接触，只有接触才能产生爱情。啊，老人家啊，千万不要玩柏拉图，在您这把年龄，咱更不要玩这个。
0: 啊，
1: 这个东西很危险。
0: 啊，
1: 容易让我们很感性的去接纳一段不属于自己的感情，最后闹得一鼻子灰。
0: 啊
1: 啊！您这把年纪了，年过半百了，咱肯定是找老伴儿的，不是玩激情的，是吧？
0: 对对。
1: 哎，所以说，他愿意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你也别相信他的承诺，你也别要求他承诺，你也别让他觉得他好，你对他一往情深的。啊，咱就是普通朋友，聊聊天呗。对不起，我这个时间我得跳广场舞去了，马上就关掉电脑。对不起，那个时间我有家里有点事儿。您的生活继续啊。
0: 啊，
1: 你别把这抱好大希望，好像自己谈恋爱了似的。这位朋友，您根本没恋爱啊。
0: 啊啊。
1: 您确定一下自己的位置。
0: 啊。
1: 这样的话，你要如果这么草率。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

0: 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4: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5: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6: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1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7: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8: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1号电池
24: 到，
23: 357号
24: 到。
2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

0: 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你好，
5: 哎，大可，
2: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
5: 大可你好，
2: 你好，
5: 我就想跟你说一下我和我丈夫之间的事
2: 啊，您说，
5: 我们俩吧，就是咋的呢？就主要是性格方面的事，
2: 嗯，
5: 我跟你说，我们已经结婚20多年了，
2: 嗯嗯，
5: 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2: 嗯，
5: 女儿已经上大学了，儿子今年下三年级，马上冲上初中了，
2: 嗯嗯，
5: 我就说他主要有两个什么毛病呢？两大主要毛病，第一个就是喝酒，
2: 这不是性格问题啊，
5: 不是他。
2: 这是生活习惯问题
5: 啊，就是这个毛病我就受不了
2: 啊，
5: 就是喝着酒吧，他这人吧平时吧就是话不多，哎，还比较说用俗话来说比较老实，但是要一喝上酒，哎，酒到他肚子他就变了。
2: 对呀，不善于表达和沟通的人，释放压力的方式，有些时候就酗酒。
5: 说啥
2: 啊？
5: 什么大话说啥？哎，并且就是喝酒没完没了，弄得不理解。我们俩经常是因为喝酒打仗
2: 啊，还有
5: 每次都是完还没有教训。第二个毛病就是啥呢？
2: 嗯，
5: 就是那个。他吧，在外边上班，他是一个月吧，好像是回来能有10天吧。
2: 嗯。
5: 完了，因为他的工资吧也不低。
2: 嗯。
5: 我不说他工作了，他那个工作吧有点外唠，用老百姓的话有点外唠。
2: 啊。
5: 他吧就是咋的呢？就是对钱财上吧，就有的时候就瞒我。
2: 瞒什么？
5: 就是隐瞒。
2: 哦，瞒着你。
5: 哎，就是明明的事吧。
2: 人家意思他背后自己整小金库。
5: 反正也可以那么说吧。
2: 啊。
5: 这事咋回事呢？我就跟你说具体一件事吧，就是那个昨天早上吧。他那个他在车里头，因为他每天上班开车，车里头那个就是在那个手扣底下藏着那种4000多块钱，4000多块钱吧，我不知道，但是就背着我儿子发现了，我儿子吧就他去接他回来，反正他就在车里头，他我儿子也好捅车，完就发现了吧，完我就坐那，完我就磨叽他，我就磨叽他爸的别的毛病，完我儿子说的，妈，那个我爸那车里还有钱呢，我说多少钱呢？他说我看不少，这种。然后我拿钥匙，我上车去找去了。上车去找，我真找着了。找着之后，我进屋了，我没直接说，我就问他，我说那啥，我说你那个车里头放那么多钱干啥呀？他说谁说的？我说谁说的？那你车里放多少钱？他说没有啊，我没放钱。这咋的？他没承认呢。后来我到车了，我就把钱拿出来哈，他搜了他就抢过去了。他说这钱不是我的，是别人的，别人放车里的。哎，我说别人的智商得啥样啊？别人车钱能放在你车里头？我说你不用跟我俩犟了。完了。说话你承认，那啥呀？后来他一看我急了，我们俩就吵出去了，我们俩在车上就吵出去了。一看实在不行了，完了后来承认了，承认说是他的了。哎，我就寻思这人我就想不通，我说的我都已经发现你这钱了，按你说的话要不一般的说的，你就直接就跟我说就咋事得了，我也知道是你自己偷攒的钱，就完事儿了呗。哎，就不承认。
2: 这朋友啊，像你说那么轻松。如果他真承认的话，你当时就得炸了，而且你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炸了。所以说我想啊，您在这挑他这么多毛病，你有没有反思过自己身上的毛病啊？20年
5: 我知道我的毛病，我知道我毛病、
2: 啊、
5: 我毛病是啥呢？我的毛病就是我的脾气不好、
2: 啊哎、还有吗？
5: 反正我遇到啥事儿吧，就是咋的呢，我发现就是吧，他一这样，
2: 而且你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毛病，你不尊重老公，你不尊重男人的面子。
5: 不是，
2: 你何苦揭他短呢？这位朋友啊，你何苦让儿子面前揭他短？告诉儿子，那不错，那不是你爸自己的钱，那是你爸朋友的。
5: 不是，是我儿子说了吧，我没吱声，完我拿着钥匙，完我就上车上了，没让我儿子面前。
2: 这位没有必要追问，你心里都心知肚明的，20年的夫妻了，经营夫妻感情之道，有的时候学会睁只眼闭只眼，对吧？你有些只要这个男人对家里的责任不差，啊，拿钱回来养家糊口，而且自己呢尊重妻子。这个爱惜这个家庭，对孩子有责任就可以了。其实有的时候男人有点小钱儿吧，就像你自己所说的，我不在乎。你不在乎，你干嘛还跟他呛呛这事儿呢？
5: 不是我，
2: 你在乎他对你的撒谎的态度。
5: 对呀、啊，我就在乎他的态度啊。
2: 有的时候是善意的，你好好想想，这些年你他要是中国总，他可能曾经不止一次跟你说过实话，但都叫你给骂了，都叫你一顿怀疑。最后这男人就这样啊，当我们的诚实被对方否决是吧？被对方埋汰。

0: 啊，被对方磕上的时候，那以后我就不说实话，对不对啊？
1: 大哥，你说的真对，
0: 是吧？就这个理儿。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啊，这个好好珍惜这个家庭。她爱酗酒吧，说明这个老实人呢，有的时候她情感发泄不出去，她有时候用酒精麻醉自己，嗷嗷嗷来两嗓子是一种发泄，让她喊去吧。但是希望她平静的时候珍惜
1: 站着。我特别烦这种人。
0: 这位朋友啊，你20年了，你烦她也是她，你不烦还是她，你换吗？
1: 有的时候我都想，就
0: 还想啥想啥想啥，还想找小三儿啊？
1: 不是，
0: 这个朋友
1: 不要
0: 这个有这个生什么气？你自己给自己找气，让他喊去呗。这么多年你都跟他忍过来了，他到睡觉打呼噜你都忍过来了，
1: 不是一点素质都没有，啥
0: 要啥素质啊？这个朋友啊，那你20年前干嘛嫁给这个没素质男人呢？
1: 不是20年前年轻时候差的，就是到老也邪乎。
0: 这个朋友啊，人到老年的时候各种疾病都会来，更年期、老年综合症、老年痴呆症。包括这个到老了，有很多事业不成，心里不如愿，儿女不孝顺，方方面面都有很多问题。人在不同的阶段，我们要有不同的心态，不要这时候说，哎，20年前早知道他这德行，我不会嫁给他。
1: 是啊，
0: 说没有用。这位老人家，您说这些话是谁给自己自寻烦恼？我们都这么多年过来了，他什么毛病，咱们应该笑对啊，用微笑去面对和接纳，这才是真正善待自己。你善待自己喽，他也善待自己，懂了吗？你老掐他脖子，你告诉他这那，我跟您说，他更加反抗，更郁闷，喝酒更多，何苦呢？
1: 那你说钱，就是对于钱的事，那婚姻之前都不互相信任，那有个过来？
0: 这20年不就走过来了吗？你心里都明白啊，你自己都知道他有外落，有外落的人还能把钱都放你这儿？那可能吗？这位朋友，客观点啊，就是咱们自己心里明白。咱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他对家里的花销的不差事儿，就像前几天我们曾经也遇到过一对夫妻，来这调解，丈夫兜里揣着私房钱藏了很多年，最终家里要买房的时候，丈夫全拿出来了，妻子开始很生气，后来觉得这男人还是个爷们儿，对不对？你有些人藏钱不一定就是为了私欲，不为了放纵自己，更多男人藏点钱是为了自己的空间，懂了吗？有点空间，他能喘气，他有氧气，他好经营这个家。
1: 那你藏钱还是有什么目的？没
0: 什么目的啊，这个朋友啊，什么目的没有，就是希望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面子。你看你把他想那么歪，他藏钱找小姐去啊，藏钱在外面养情人呢、啊、你老公是那种人吗？
1: 他不是，
0: 那你就不要自相矛盾了啊。这位女士，做一个智慧的女人，不要做一个糊涂的女人。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3: 哎呀，是我，我问个事儿啊、
0: 嗯，
3: 你说我对象河北的，他、
0: 啊、
3: 家那边就是和父母关系吧，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他能为我来到长春来，他来了。
0: 啊。
3: 可是来了之后，我就考虑了很多事，因为我妈不同意。
0: 嗯。
3: 嗯，但我妈不同意，然后我想他走了，然后我后悔了，然后追着他不回来，我该怎么办呀？
0: 嗯，你妈妈为什么这么固执啊？
3: 我妈觉得我挺二的，啥事不会看人儿。
0: 啊，就因为这个事儿，她生气，
3: 嗯，
0: 不回来了啊。
3: 嗯，然后现在我正在有朋友跟我说应该去找她。
0: 嗯，虽然说妈妈现在在气头上，但是你寻找妈妈的这个行为不能中断。你能联系上她吗？
3: 我能联系上她，我能联系上她，她现在心情不好。
0: 啊，所以说在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
3: 就是现在我纠结
0: 啊，
3: 我要不要去追，要不要去找她。
0: 他现在在哪儿？
3: 回家了。
0: 家是哪儿？
3: 河北。
0: 啊，回到自己家了。
3: 啊。
0: 不仅要追，而且要在妈妈面前说声对不起，是吧？那是咱们的。
3: 我要去呀。
0: 当然了，你妈妈现在心口上堵块石头。
3: 但是你听我朋友跟我说呀，如果他要真喜欢你的话，
0: 嗯、
3: 他会回来呀。
0: 谁喜欢你？
3: 我对象啊。
0: 你对象说你妈妈要喜欢你，他就回来了。
3: 是，我说我朋友说如果他要真喜欢你，他会回来呀。
0: 你朋友跟你说你妈妈要喜欢你，他会回来的。
3: 是我对象说，如果他我对象要喜欢我，他就会回来。
0: 那这位朋友啊，我明白了啊，刚才我听走音了，啊，
3: 嗯、
0: 我听的是你妈妈。
3: 嗯，对呀、
0: 啊。走的人，你要找的人是你对象是吧？
3: 嗯嗯。
0: 你看，你把事情说清楚，然后身边的人劝你，你去找他。
3: 嗯、
0: 你对象说你太二是吗？
3: 我妈说我太二，
0: 啊、
3: 不会看人。
0: 啊，你妈说你太二，那个男人根本不适合你。
3: 嗯，
0: 然后那男人走了，然后你朋友说你得去找他。
3: 啊、
0: 嗯、啊，妈妈说这话恨铁不成钢是吧？
3: 啊、
0: 嗯，你别介意妈妈说什么，好不好？在父母面前，也许我们永远都太二，因为我们总觉得孩子、妈妈、父母都

0: 为我们想法太幼稚，不单那个不成熟，对吧？这个咱不跟妈妈计较，但是在爱情面前，咱不要太二，你明白了吗？他走了，什么原因？这个朋友
1: 走了，我不理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理，然后他就生气，我不理了，然后就觉得，因为他把他家里边所有事情都撇了，跟我来了，然后吧，完了之后到我这又扑了空，又伤心了呗，我也知道他伤心呀，我想挽回。
0: 你爱他吗？
1: 当然了呀。
0: 哦，就凭这一句话，你就可以去找他呀？他抛下所有的一切，从远方的城市来到你身边，对吗？
1: 嗯。
0: 啊，然后在这里有工作了？
1: 没有啊。就是到这儿都得重新开始吧。
0: 对呀、啊，他需要很大的勇气啊。
1: 啊、
0: 嗯。但是却遭到了你的奚落、嗯、你的冷漠、嗯、你的任性，是吧？
1: 嗯。
0: 你妈妈说你二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妈妈也挺认可这个男孩啊？
1: 我妈就因为不认可呀，所以说才不同意啊。我就是，我觉得我最难的时候，我就觉得左边是我妈妈，我不能背叛我妈妈；右边是他，我不想背弃他。然后我后退，我不知道往哪里去，我就觉得我在好几个路口上不知道怎么走。
0: 哦，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27。
0: 啊、哦，不小了呀！你怎么伤害他的？他离你而去了？
1: 因为他来了，我不理他。
0: 那你为什么不理他呢？
1: 我考虑我妈不同意，我不想伤害妈妈。
0: 哦，那这位朋友，如果你要这么想的话，那你就坚持你的初衷。你的初衷就是我不想让他感觉有希望，因为如果他带着太大的希望，将来我会怕他失望。
1: 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怕。
0: 所以说，我想这个女孩，咱们长痛不如短痛。你去找他了，他回来了，你们面对的还是一个现实，就是他要从头开始，你妈妈还是不认可，对吧？尤其是你男朋友现在这个行为，让你妈妈更不认可，
1: 嗯，
0: 对吧？就这点小挫折就跑了，
1: 嗯，
0: 我女儿就拒绝了他一下，没诚意啊。所以我想这个女孩啊，那是从你妈妈那个角度，但是这位朋友，你先听我说完啊。你那工作在你妈妈身边，每天上班下班回的家是你妈妈家，对吧？
1: 嗯，
0: 你和妈妈在一起，妈妈是你真正的亲人，是吧？
1: 啊，
0: 你喜欢这个男孩，没错。但是这个男孩为了你，他要牺牲很多东西来到这里，你们俩有很多东西无法确定，因为他还漂泊，他也不安定，他得需要从头创业，对吧？
1: 我妈也是考虑到这一点。
0: 这个朋友啊，其实这些顾虑，如果这个男人有足够的诚意，那也不算个事儿。比如说，我就在这城市生活了，我就在你身边。对吧？我就喜欢长春，我找份工作，就算有一天不和你成，我和别人成。
1: 嗯。
0: 哎，他有这份决心的话，那就说明这个男孩靠谱。为什么？他是奔事业来的，有事业心，愿意扎根在这里，他有创业的初衷。而如果他单纯的为了一个女人来到这个城市，那么他对你和你的家人就会期望值很高，希望你们要全身心接纳他，然后还要如何如何帮助他，明白吗？而你们做不到，对不对啊，这位朋友？而且我很不欣赏为了一个女人可以放弃一切的男人。我不觉得他很爱那个女人，我更觉得他爱他自己。为了得到爱情，我可以抛开我在原来的地方的生存环境，我可以抛开我的事业，抛开我的亲人，对吧？义无反顾，我不认为这是爱情，这是大可个人观点，明白吗？这种易冲动的性格，将来你会在你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会反映出来。他情绪很极端呢，对吧？而一个聪明的女孩应该看到一个男人说，你为我来的啊，那我有点瞧不起你。为什么？我希望你为事业，你有事业我跟你在一起才有安全感呢，你有创业的激情我跟你在一起才有幸福啊。
1: 啊，那明白了，
0: 对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有的时候人间确实有很多悲催的事情，我们有情却没有缘分，对吧？
1: 啊，
0: 但是我们把这份情珍藏在心底，当成一种回忆吧。因为如果我们非要去制造缘分，那让双方家长也包括你们两个人都很痛苦。你放弃不了长春的工作，你也不可能放弃妈妈对你的爱。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朋友啊，说明可能你们真是没有缘分的人。有没有缘分呢？我觉得看这个男人他将来有没有决心。如果他决心想到长春发展，也许你们还有缘分。如果他说他不想，他就为了你来的，反正你到时候你给我安排工作，或者我找随便找份工作，完我就跟你在一起开心。这样的男人往往情绪很极端，他过一阵儿，当你给他的新鲜感和爱情消失的时候，他还会产生另一个极端的想法。啥意思？你说为了一个女人我跑这老远，哎呀我觉得那个女人也挺好。
1: 那我明白了，
0: 好吗？
1: 一语惊醒梦中人，谢谢。
0: 爱你的家人，爱你的亲人，把你和这个男孩这份美好的感情珍藏在心底，发短信告诉他，我永远是你朋友。
1: 嗯，行，谢谢。
0: 哎，也不要对立，如果他觉得还想来和你 将来有没有什么发展，你要看他自己是否是个有事业心的男人。
1: 嗯，明白了。
0: 大可希望您幸福，珍惜你身边的亲人，好吗？
1: 好的。
0: 哎，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啊，你好，我有一份那个感情那个事情很困惑，请你那个咨询咨询。
1: 嗯，唠唠吧。
2: 啊，我和我对象结婚，明天就到十个月了。
1: 啊。
2: 我是一个视力不太好的一个那啥，有点低视力
1: 啊。
2: 而我找的对象是视力是正常的，我在一家按摩院上班，中医按摩师
1: 啊。
2: 他现在就是也不关心我，也天天在家，完了也不上班，就靠着我现在维持这个家。
1: 嗯，看来当时你没有把眼睛睁大看清这个人啊。
2: 嗯，对吧？俺俩就是说是没登记，
1: 啊、
2: 就是他家是农村的嘛。
1: 啊，你们俩现在叫同居。
2: 嗯，对，所以说当初我也没要彩礼，就是说的。
1: 你没登记了，哪来的彩礼？
2: 就是他家就是那个，就是说的，因为我那个是年龄不够，就是毛岁那个够了，就是周岁不够。
1: 怎么个功夫？你们俩不是才在一起十个月吗？
2: 嗯，我是生日小。
1: 你想问大可什么呢？
2: 就是现在就是感觉我很困惑，就是我天天上班养他，就感觉你说这样的婚姻，
1: 感觉这位朋友这不叫婚姻，我再纠正你一下，孩子啊，这么幼稚呢，这是婚姻吗？这不是婚姻，你和那男人是同居关系，而且那个男人在利用你，你本来是个弱势群体，他如果珍惜真爱你，在你这他得到了一种宁静，他得到了一种安全感，他会好好珍惜你。但我现在看着好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在利用你，利用你的弱势，利用你看不清他，利用你跟外面辛辛苦苦给他赚的钱，对吧，这位朋友？如果我娶的女人是个弱势群体，我得加倍努力的去工作，我得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对吧？我的心理诉求很简单，因为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我和她在一起有安全感。这个女人虽然说看东西看不清，但她很努力，还有人性魅力、个性魅力。所以我和他结合了，和他结合怎么办？我大老爷们儿，我得拼呐、啊，我不能让人瞧不起呀、啊。但是本来我的女朋友就属于弱势群体，然后我还在跟他家里慵懒的跟他躺着，我不吃软饭的吗？对吧？
2: 就算是结婚嘛，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他给我拿了5万块钱，这5万块钱是什么钱呢？就是说买金子和衣服钱。完了，现在我想离开他的话，离开他的时候呢，他就想让我把这钱全额都给他，但是说先
1: 对呀、啊，那是抵押金呢、啊。
2: 之后我现在就是说的有点，说实话就是有点三间，剩能有10000多块钱，我要都给他，我就想都给他，之后完我就撤出这趟就是说的感情的一个漩涡吧。完了之后他就是说不同意，就是说让我
1: 当初你是相中这个人还相中那笔钱了？
2: 我就是说相中这个人了，钱不钱现在说白了10万块钱。
1: 那你干嘛花那钱干嘛呀？花他钱干嘛呀？
2: 当初赶紧讲话了嘛，就是说是
1: 赶什么讲话？
2: 处对象说这玩意就这么回事吗？
1: 怎么回事啊，这位朋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两厢情愿，我们在此彼此互相需要，我凭什么要他钱呢？他不是我老公，他就是我同居男友，对吧？
2: 但是那个说，反正他家说实话，他家
1: 就算是我有钱的话，我把这钱得攒着，咱俩将来以后还得买房子，还得过日子，还得养孩子。所以说，从一开始你们俩就彼此都没有尊重过对方，你也没有什么不平衡的，这位女士，你也压根儿没尊重过他，你也没尊重过自己。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想在一起好好在一起试婚过日子，我们彼此谁都不要欠谁的，我们大家能看到的咱们就拿出来，别留下心理负担，彼此互相尊重，等将来咱们觉得合适正式登记结婚的时候，你是随我彩礼也罢，你还是给我住房也罢，那都是天经地义了，合情合理合法。所以这位朋友，你现在给自己你为自己的年轻也付出了代价，是吗？
2: 对呀、啊，但是说我现在就是说醒悟了，想离开他的时候，那你说我现在就是说，反正也咨询过律师，律师说的得全反他，但是我，
1: 哪家律师说凭什么我要反他？我跟他在一起十个月，我付出的青春时光，我给他的爱，包括我的一番情谊，怎么我就不值钱呢？
2: 我是咨询这事律师，他说的要是正常的话，得给你。
1: 这位朋友，两厢情愿，什么叫正？

0: 啥的，我给他反过去。什么？这位朋友，我卖身的我呀。这位朋友啊，告诉你的男朋友，我之所以现在我们俩走到分手的地步，是因为什么？如果说这个时候他张个大嘴丫子说，说我你得把钱还给我。那这位朋友，那刚开始我的判断就没错，你一开始就没看清这个人，他就是个怂货，知道吗？就是个骗子，吃软饭的熊包。真正如果他爱你一场，你也真正感觉到爱，他会计较这几个钱吗？那是他应该的，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帮你，这样可以他自己学心安，这是对自己爱人的一种表达方式。哦，我们俩现在感情散了，把钱还给我。这位朋友，你要还他的话，您是什么身份了？您卖身的？
1: 我明白了。
0: 听懂了吗？
1: 听到了，谢谢。
0: 以后，也别说以后了啊！希望这位女士以后再碰到自己中意的这个伴侣的时候啊，如果真的自己的视力不好看不清，请旁人帮忙啊！你看现在很多情侣谈恋爱，这个支出的时候那都领到自己的朋友亲人面前呢啊，那人家视力还正常呢，都海选一般，为啥？让别人帮看看啊！这你们有什么意见？想法，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女人或男人他没主意了啊，挺喜欢的，但是又忐忑啊，所以说我希望这位女士以后啊，你也用这种办法，再碰到中意的爷们儿的时候啊，让旁边的朋友亲人帮看看，有的时候咱看不清，容易被人利用。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

0: 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骷髅意味着什么，鲜花代表着什么，不言而喻。骷髅常人见之而生恐惧，勿敢躲之唯恐不及，安能当作事物摆件而放在书桌上。鲜花则人人欲得之，珍惜有加，欲常开不败，又怎能忍心把它和骷髅放在一起呢？90多年前，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时，在自己寝室的书桌上就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一起，一件是洗刷得白惨惨的骷髅，一件是插在瓶里的鲜花，这令他的学生们惊奇不已。当学生们忍不住问他，他从容地解释说，鲜花表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表示对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骷髅表示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楚图南，中国文化名人、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名人，受另一位中共名人李大钊之命，奔赴东北，播撒革命文化火种，从而在吉林党史上写下重要篇章。1926年春，

楚图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奉李大钊之命实行广种薄收战略，到东北扩荒播火，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传播革命火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楚图南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吉林市的省立女中、吉林六中、育文中学、省立一师、省立一中、吉林五中及长春省立二师任教。1929年，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团结一批批进步生在他的周围。他组织读书会，阅读《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纲》、《母亲》、《铁流》、《谢公船》、《七个被绞死的人》、《雨丝》、《拓荒者》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文学书刊，还组织演讲会，演出有进步思想剧目，开办秋生书社，创办秋生灿星小刊。这些活动犹如春风吹进了二师，给二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学生们更是爱慕敬仰他。楚先生给他们留下了惊奇的印象。1930年11月初，楚图南因震惊东北的吉林五中共产党案被捕，当时他正在哈尔滨女一中任国文教员。东北军阀当局以宣传赤化、鼓动风潮的罪名，在吉林、长春和哈尔滨同时开展了大搜捕，在吉林五中逮捕了学生方秀春、黄寿天和教员郑孝寻、教务主任谢雨天、校长肖如伦，在长春逮捕了第四小学教员郑健。楚图南在哈尔滨被捕，带着脚镣被押到吉林监狱，作为共产党要犯单独关押。敌人组织一个专门机构，吉林临时军法会审处审讯他们，所谓审讯就是严刑逼供。黄寿天受刑最重，他的手被打得肿起很高，黄寿天很坚决，绝不招供，大家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最后只好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的所谓罪名分别判刑。楚图南被当作共产党要犯，量刑最重，被判11年。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大小便都在屋内，臭气熏天，冬天没有取暖设备，睡凉炕，吃发霉的冷高粱米饭。面对拷打和死亡，楚图南并没有失去生活和斗争的勇气，而是践行着自己对革命信仰和组织的诺言，以强大的内心力量，门着铁的严肃，在死的站立，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给青年朋友们讲历史、讲文学，并翻译完成20万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接着又翻译了尼采的《看那这人》。1932年写完小说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狱中的楚图南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坚强，更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人的坚韧和追求，也看到李大钊广种薄收的战略成效。1934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登基，实行大赦，楚图南和他的学生们走出监狱，离开东北。回到关内的楚图南继续以骷髅的坚强和鲜花的馥郁从事革命和文化活动。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武装斗争。
0: 星星之母，力量源。
2: 1927年，敦化县出了一桩奇闻。一个不到14岁的少年，在参加招收成人私塾教师的考试中，竟然在36名成年考生中名列第4，全城为之轰动。小才子之名不胫而走。这位小才子，就是出生在敦化县城西10余里半截河村的陈汉章。陈汉章，满族，1913年6月13日出生，家境贫寒，天资聪颖。无论是读私塾、上小学，还是念中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30年12月，他以全校总分第1名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登台演讲，他说：“我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假如我的理想因帝国主义侵略而打破的话，我将毫不可惜。为了祖国，我一定投笔从戎，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以致生命，赶走强盗，消灭敌人。”1932年9月13日早晨，誓死抗日的陈汉章到中国国民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司令吴义成处投军，这年他刚满19岁。吴义成非常器重这个青年才俊，让他在司令部文书处工作，不久便提拔他当了司令部的秘书。才子干文秘，搞宣传，属于量才录用。但是陈汉章的才能强壮和意志力注定他要成为战将。1932年10月，救国军攻打宁安县城，陈汉章担任战地鼓动队长。战斗打响了，敌人烧毁江桥。晚秋10月，天冷水凉，战士们有些打怵。陈汉章见状大喊道：“勇士们，咱们连死都不怕，还怕水凉吗？跟我来，冲过去！”说着扑通一声跳到江里，射向对岸。战士们在他的带动下也跟着跳下江去。上岸后，突击队在前面奋力冲杀，鼓动队随后跟进。不幸突击队长中弹牺牲，群龙无首，进攻受挫。陈汉章见状高喊着：“弟兄们不要乱，我来代理队长，大家听我指挥。”在他的指挥下，顺利地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在血与火、生与死的关键时刻，陈汉章完成了由才子到军事指挥员的第1次铁血转身。陈汉章的才气和英勇表现也得到救国军中周保中、王润成等中共党员的注意。周保中指示王润成对他进行特别培养。不久，由王润成介绍，陈汉章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陈汉章由一名朴素的爱国主义青年、民族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完成他的第2次铁血转身。1934年6月，按照党的指示，陈汉章离开救国军，到宁安工农义务队指任导员。1935年2月，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随后调任2师参谋长。1936年初，调任东北抗联第2军第2师参谋长代师长。1936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2军第5师师长。这年他刚好23岁。1939年7月，任东北抗联第1路军第3方面军指挥。在他的指挥下，2军5师与抗联5军紧密配合，一直战斗在宁安镜泊湖、敦化、延边一带，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称他是最为显著的有力之匪，悬赏5000伪币捉拿他。中国老百姓则编出歌谣：“ 日本鬼子遭了殃。

盐城外占据出山口，袭击日军巡逻队，城内敌人火速增援。晚六点多，陈汉章率一队日军士兵来到沙河岩村门口，干掉伪军岗哨，冲进村里攻入日本军营。村外敌人闻之，方知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慌忙回兵村里。哪知陈汉章早已给他们设下了伏击圈。此战共歼灭日伪军15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过冬物资。1939年8月，陈汉章配合一路军副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制定攻城打援战术，打响了东北抗联历史上著名的大沙河连环战。23日早晨，陈汉章率100多名战士打进大沙河镇，攻下伪警察署的炮楼，全歼守敌，占领大沙河，为阻击安图县城的增援之敌，陈汉章即命副指挥侯国忠率13团部分指挥员前往大沙河以南的杨木条子。当部队急进至距大沙河仅1公里的南岗时，同增援之敌迎头相遇，战斗迅速展开。侯国忠沉着指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直到看到大沙河方面烟火冲天，表明陈汉章已经运走所有战利品，烧毁伪警署时，侯国忠才下令撤退。在撤退途中，侯国忠不幸中弹牺牲。23日深夜，明月沟增援之敌宫本部队在通阳屯遭3团机枪班女班长许成书孤身阻击后，逃进松江镇。魏拯民判断敌人必然返回明月沟，于是魏拯民率部队在谢家店附近埋设。24日下午，敌宫本讨伐队果然从松江镇返回，魏拯民一声令下，抗联步机、机枪、迫击炮一起开火，敌人除1辆汽车逃跑之外，其余7辆全部被击毁。此战共歼灭100余人，大沙河之战历时2天，共歼灭250多人，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多支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取得巨大的胜利。1939年11月9号，陈汉章率部与日伪军在敦化小青顶子发生激战，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敌强我弱，伤亡增加，再纠缠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陈汉章一边思考对策，一边四下瞭望，突然他发现山脚下芦苇塘的一角被炮火烧着，他灵机一动，头脑中马上形成一个火烧芦苇塘的计策。当时天正刮着西北风，他命令战士去西北角去放火，火借风力，风助火威，不多时整个芦苇塘变成了火海，躲在里面的鬼子被烧得焦头烂额，乱了阵脚。陈汉章趁机率部冲下山来，成功突围。1940年3月，在敦化大山嘴子附近，日本讨伐队紧追不放。黎明时分，猎人出身的战士何忠孝突然闻到一股气味，判断前面有野猪群，建议部队绕开行走。陈汉章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100多头的野猪群。陈汉章又往回望一望，200多日伪军正往这边开来。一个奇妙的作战方案瞬间在陈汉章的头脑中形成了。他拍了一下何忠孝的肩膀，这个任务只有你去完成了。他用手指了一下前面的野猪，又往后指了一下后面的日伪军。何忠孝马上会意，他埋伏一道小山岗上，瞄准头猪开了一枪，又回头打上日军军官。日军军官把指挥刀一挥，日伪军拼命往前冲来。这边受伤的头猪嗷的一声朝枪响的地方咆哮奔去。在山岗上，日伪军和野猪群撞个对头，200多日伪军被100多头野猪折损大半，抱头鼠窜。残酷的东北抗日战争环境铸就了陈汉章的钢铁意志，使他能够面对处理一切艰难险阻，包括自己的伤痛。1940年4月，日伪军围攻牛心顶子密营，陈汉章腿部负伤，突围后转移到二龙山密营，由于没有药，甚至连盐都没有，伤口迅速恶化，军医束手无策。可陈汉章毫不在意，他让军医拿来一个布条子，让军医用木棍把布条子捅进伤口里，把腐烂的肉拉出来。军医不忍心下手，

安章就自己动手，来回拉动布条，把烂肉和脓血全部清理出来。看着陈汉章脸上豆大的汗珠，军医的眼睛湿润了。陈汉章却若无其事地说：“你以后多照顾其他伤员吧，我这点伤不算什么。”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种残忍的方法还真管用，伤口奇迹般的好了。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和叛徒的出卖，1940年12月8日，陈汉章在宁安湾沟密营壮烈牺牲，年仅27岁。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死抗日的诺言。

0: 扫。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

0: 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

0: 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27年，赵尚志被军阀政府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里。为了迫使赵尚志屈服认罪，敌人使用了各种方法，而赵尚志意志坚定，即使在铁窗生涯里也不屈不挠地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在监狱期间，赵尚志领导难友们教训肆意欺负中国人的俄国犯人，又联合大家开展了要求罢免典狱长的绝食斗争，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当时吉林第一监狱除用高压手段对付犯人外，每周都要由聘来的教诲师给犯人们上一次教诲课，以感化教育犯人，使之所谓的改邪归正。在狱方看来，此举对赤化分子更是必要，因为他们软硬不吃，咸淡不进，只好向他们宣传这些封建礼教和安分守己的思想，奉劝其改过自新，至少也可以消磨点革命斗志。那些教诲师所讲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君子以忠孝为立身之本，你们参加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不安守本分，让父母操心，有失仁慈之道，亦或是一国三公是祸乱之源，人人想管国家大事，抢着当官，天下能太平吗，等等陈词滥调。对于这些教诲师来讲，他们深知用这些说教来感化所谓的政治犯是难以奏效的，但这是例行公事，到时间还得去教诲一番。1928年初，监狱来了一位叫刘作恒的教诲师，由他给赵尚志等政治犯上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赵尚志感觉到这位新来的教诲师很有正义感，他常常被革命者英勇无畏、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于是赵尚志就常常借着请教问题的名义到他办公的地方去。赵尚志通过不断地向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讲述革命道理，终于使这位教诲师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同情革命者的斗争，认识到自己助纣为虐，为反动派充当帮凶的错处。这位教诲师不但没有让赵尚志改变，反而在赵尚志的帮助引导教诲下弃恶从善，转变了立场，站到革命者方面来。这样赵尚志成了能够赤化敌人的教诲师。对此刘作恒回忆说，在吉林第一监狱，我和赵尚志接触是比较多的。有一次在上课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三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犯的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入监狱犯不犯罪？他的提问我当场没有答上来，后来我做了认真的反思，感到赵尚志这个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渐渐的，我被他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决心投向革命。赵尚志和刘作恒这个教诲师当上了朋友。从此刘作恒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掩护狱中共产党员的活动，为共产党员代买小说或是生活用品，帮助地下党组织和狱中共产党员宣传信件，从未出现差错。他还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支援赵尚志等共产党人，曾多次掩护党内同志在狱中开展活动和斗争，并以他为核心在监狱里成立了护纪会，利用巧妙的手段有理有节的组织和领导犯人开展反帝反军阀和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1929年赵尚志出狱，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长春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于同年冬派遣赵尚志到长春组建了中共长春特别支部。赵尚志到长春后看望刘作恒，根据他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实际表现，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刘作恒任特支书记。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环境，
赵尚志、刘作恒商定，刘作恒在党内的名字叫张仁权，由上级组织邮寄给他的党内文件及满洲红旗、石化、环球巡刊、向导等书刊，收信人接写，长春吉林省第二监狱张仁权收转字样。从此刘作恒成为了党在敌人监狱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作恒经历过很多的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党和人民立下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作恒曾任中共中央监察部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任安徽省工作，曾担任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赵尚志就像一颗革命的火种，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前线，还是在高墙电网的敌人监狱里，他那救国救民的炽热情怀总会感染身边的每一个存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曹国安，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20师长兼政委。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部主任。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他们是有勇有谋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部干部，更是杨靖宇将军的好助手、好战友。曹国安还是宋铁岩的亲舅舅，舅舅外甥紧密配合，成功领导伪军迫击炮连起义，在抗联一军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东北沦陷后，党为了武装抗日、收复国土，派遣正在北京搞学运工作的曹国安和宋铁岩一起返回东北，组建抗日武装队伍。1933年1月，驻扎在永吉县乌拉街的伪警备第5旅14团迫击炮连正在招募新兵，曹国安化妆成失业教员，以当兵之名先打入该连。曹国安打进伪军迫击炮连后，主动关心士兵，和他们谈心交友，逐渐渗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给士兵讲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事，还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等党的主张，激发他们内心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曹国安还利用有文化的优势，常帮排长填报表、写文书材料，很快就得到排长的信任，兵运工作进展顺利。2月，伪十四团移防到吉林省城今吉林市，迫击炮连随团住在吉林市。为了团结士兵，避免引起怀疑，曹国安利用当时流行的士兵乐意接受的形式结拜盟兄弟。他联络了20多个有爱国思想比较可靠的士兵，在松花江边的小庙里举行了结拜仪式，共同对天发誓，今后要亲如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任何危急时刻绝不出卖朋友。曹国安年龄最大，众兄弟一致尊推他为大哥，曹国安就以大哥的身份给兄弟们讲话。日寇烧杀掠抢，我们不当亡国奴，万救全民族，匹夫有责。我要带兄弟们抗日，我当大哥的绝不会把兄弟们领到邪路上去。兄弟们更信任他，都决心跟他走。曹国安要向党组织汇报情况，便向排长请假回家探亲。请假没成，他就想了个主意，给伪连长写了一张请假条。伪连长一看假条，词语通达，经笔墨妙，不仅准了假，并让他探亲回来，就当连部当文书。几天后，曹国安探亲回来时，把宋铁岩带来安排在连里。经过曹国安和宋铁岩艰苦细致的工作，士兵们大多数有家仇国恨。不久，几个士兵因为反日言论被开除，打了饭碗。曹国安和宋铁岩就跟士兵们讲，日本人不相信咱们，将来有可能把咱们全缴械。士兵们听后，对当伪军更加惶恐不安，更恨日军了。4月下旬，伪十四团被派往磐石烟筒山一带山里围剿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迫击炮连士兵不愿意打自己同胞，士兵们有的放空枪，有的让炮弹不作响。围剿过程当中，队伍临时驻防在山烟筒山，队伍临时驻防在烟筒山镇。迫击炮连单独住在私人开的承德园烧火大院，深得连长信任的曹国安被留在省城照顾连长的家属，他万分焦急，千方百计地让连长老婆去看连长。5月初，终于得到机会，宋伟连长的老婆到烟筒山迫击炮连住。

当天晚上，曹宋就分头分析迫击炮连的情况。士兵中绝大多数人厌恶的伪军生活。烟筒山离南满游击队活动的山林较近，便于同游击队会合。迫击炮连驻地离其他的伪军部队较远，行动不受牵制，应利用这些条件。因此他俩分头做进一步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大部分士兵被争取过来，起义的群众基础形成。就在这时，上级党机关遭到破坏，联络员被捕，与烟筒山地下党联系失败。策反烟筒山伪军起义的风声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曹国安、宋铁岩当即决定28号夜里0点发动起义，起义口令是革命，口号是抗日救国，起义地点在烟筒山两山之间。因士兵们对日军的仇恨，就用日本人来缴械了作为起义信号。28号傍晚，他俩再次碰头互通情况，对准表后回到营房。28号这天是端午节，伪连长摆酒席设宴庆祝自己晋升为少校团长。曹国安安排信得过的士兵殷勤地接待宾客，席间有个班长跑过来小声报告连长，曹国安要拉出去。连长信任稳重憨厚的书呆子文书，训斥那个人扫兴。曹国安得知后，立即加派几个骨干以伺候客人为名，察言观色，待机行动。宴会从午后3点一直吃喝到晚上8-9点钟，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才散。士兵们照常吃的高粱米，连点荤腥也没有。相比之下，士兵们怨声载道。曹国安和宋铁岩就凑了些钱，买了些肉菜和兄弟们过节。士兵们很感动。酒足饭饱之后，曹国安通知骨干们今晚有行动，这些人就合衣躺在炕上装睡，几个骨干还依曹国安的嘱咐假装喝醉，鼾声大作，实际上他们睁大双眼听外面的动静，紧张的气氛好像能听到心跳。换到第五班岗，曹国安和宋铁岩悄悄地溜出房门，在房角处碰头。曹国安低声说，时间到了，马上行动。两个人急速回到房里，大声喊道，不好了，弟兄们快起来，日本人来缴械了。装睡的骨干们噌地跳起来，抓起这枪顶上的子弹冲到屋外，全连100多人慌忙地跑到院子里。曹国安正在集合队伍时，伪连长听声出来大声说，兄弟们不要慌，哪来的日本人缴械的事，你们不要上当。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各排长班长都到连部开会，其余兄弟回去睡觉。曹国安一看情况紧急，当机立断，低声命令宋铁岩干掉他。随着枪响，伪连长被打死，欲拔枪顽抗的两个排长被打伤，院内一片慌乱。此时住在烟筒山镇西头的伪机枪连也枪声四起，迫在眉睫。曹国安大声喊，日本人来缴械了，快往南山跑。他边喊边率领士兵们冲出连部大门。另一位起义领导张瑞林带人抬着迫击炮和弹药随后跟进。曹国安、宋铁岩把队伍带到哨子顶子集合，清点了人数，并宣布，我们的起义胜利了，从现在起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过去我们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同胞，以后要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他们把迫击炮连改编为抗日迫击炮大队，大家一致推举曹国安为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下设3个中队。为了防止敌人追击，曹国安率领起义出来的50多人带着一门迫击炮，扛着20多箱炮弹，连夜赶路，到达了石虎沟宿营。这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同时曹国安派人连夜给南蛮游击队送信。第二天上午，南蛮游击队派联络员前来迎接，中午起义队伍与南蛮游击队会合，午后他们随同游击队向西极行军。第二天到达南蛮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玻璃核桃，受到了热烈欢迎，军民们用猪肉炖粉条热情款待。晚上召开了军民联欢会，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处长马仲云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对起义部队的抗日救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曹国安代表起义的士兵们讲了话。会后演节目扭秧歌慰问起义士兵，起义士兵感到无比温暖。
六月，起义队伍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曹国安、宋铁岩领导为迫击炮连武装起义，是在日军向南满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四次大规模的围剿中进行的。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日军的计划围剿，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对南满抗日武装斗争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后不久，伪军第十四团又有数人起义，携带武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使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增加。曹国安、宋铁岩创建的迫击炮大队是南满游击队的第一支重型武器部队，它大大的增强了南满游击队的实力，为东北抗联和东北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东北人民摆脱亡国奴的命运，曹国安、宋铁岩、亲舅舅和亲外甥从发动起义、掌握武装开始，一直坚持斗争，直到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家族抗战的壮丽凯歌。

0: 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

0: 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

0: 忙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

0: 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豪迈不再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

0: 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当危难发生，你选择救别人还是救自己？
19: 四川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
20: 甘宇和同事罗勇坚守电站，救下了下游上百名群众。
21: 他说，如果一个人的命可以换几百人的命，我必须去做。
22: 好兄弟，
18: 是围观还是决战到底？
23: 洪县山火救援队是我们自发组织的。
21: 500名摩托骑士，46度高温，3天4夜穿梭火场运送物资。他们说，火不灭，我不回家。
24: 不惜一切代价，都是火啊，做最后的斗争。
18: 如果唯独救不了自己呢？
25: 东28、东94，司机有吗？
21: 第2809次列车撞上泥石流后脱线，司机杨勇救下全车151人，不幸殉职。
25: 时间来不到，
26: 他能救了这么多人，但是为什么就救了他一个？
18: 他们从未迟疑。
21: 致敬勇敢的人，致敬勇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啊。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

0: 炒饭，还要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说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链接城乡。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5: 好嘞，开播了，伙伴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一直有你的这个就业活动呢，有很多的内容，围绕着就业，围绕着创业，围绕着我们吉林省的各项人才的补贴政策，会在直播间里为大家传达。那同时，如果用工单位有招聘需求的话，我们也会把岗位信息给大家传递出去。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为大家做的就业服务叫做仲裁直通车，这是我们今天一直有你直播的主题，关键词叫仲裁。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你对这个词根本没听说过、没了解过，今天整场看直播，刚一开始直播间，大家快速进，很多朋友都来了。你是职场人也好，或者你要求职找工作也好，只要您是劳动者，都一定要看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开始了啊，朋友们，仲裁两个字是我们今天直播的重点。大家可以看直播，然后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跟就业呀、维权呐、避雷呀、踩过的坑啊这些等等，编辑好文字一条发在公屏上，可以在公屏上留言。吉大的进来了是吧？好的，欢迎朋友们进入，先听我讲今天的重磅嘉宾。今天我们一直有你请到了。朋友们看一下啊，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院长傅昌盛老师也是仲裁员，欢迎傅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吧。
6: 各位大学生朋友们这个大家好。
5: 我觉得傅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先给大家一种什么感觉，朋友们先看一下这个，好像给我们整体的感觉呢，是首先就是很有底，反正我的感觉是今天我们傅老师仲裁员来我们直播间就很有底。大家先知道仲裁员这个身份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你看大家都欢迎傅老师来啊，
6: 好，谢谢。
5: 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或者说每一个职场人啊，您能见到仲裁员老师，尤其我们傅老师还是院长，能见到仲裁员，那说明你需要他的帮助了。今天直播间里你就和我们的仲裁员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有任何问题想问的、想咨询的都可以打公屏。然后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开通了一个直播热线1331431585，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直播间也可以打电话，可以直接跟我们的仲裁员老师来进行连线。那直播就正式开始了，伙伴们，大家18岁以上，不论您是在找工作还是已经上班的朋友，都要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仲裁直通车，好吧。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位朋友留言啊，是一个案例，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大家依然在公屏上有问题发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听我们给大家做科普，有问题朋友们把你的问题尽量详细的描述一下啊。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在一家酒吧工作，做的是调酒师，然后说现在离职了。离职的时候呢，老板说我签订的合同呢有2年的竞业协议，这个词儿挺专业的，朋友有没有听说过竞业协议？然后呢，他说2年内签了这竞业协议呢就不能从事同样的工作，但是呢我离职快1年了，老板也没有给我补偿，我还需要遵守这个竞业协议吗？这是我们昨天一位朋友看我们发来的这个今天直播的内容给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我约定啊，说这位朋友在直播间里来听一听我们仲裁员老师的解答，咱们大家也一起听一听。
6: 这个朋友提的问题挺好，这个不管是在我们的实际的接触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还是我们生活中， 也有咨询和我们实际案件过程中也能常常碰到。
5: 嗯，
6: 这个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一个是两年敬业禁止啊，敬业禁止
5: 啊，敬业禁止，
6: 今日禁止
5: 啊，禁止。
6: 他呢，刚才这个提到的是敬
5: 业
6: 协
5: 议啊，敬业协议，
6: 敬业协议呢，我不知道他要求合同中约定的是敬业协议，要求你敬哪个。哪一个这个方向的这个敬业，
5: 比如说是不能从事酒吧工作，还是不能从事调酒工作，还是什么，是不是应该具体说一下？
6: 应该这样的
5: 啊、
6: 但是从这个正常来理解这个问题，你敬业协议里面一定要包括里面的敬业条件。
5: 嗯，
6: 法律明确规定叫敬业禁止，敬业禁止实际说明的是啥呢？
5: 嗯，
6: 你从事这个行业呢具有专业性，
5: 嗯，
6: 保密性，
5: 嗯，
6: 或者你有专属性，
5: 嗯，
6: 离开这个岗位或者这个部门后，
5: 嗯，
6: 不准许再从事这个工作，
5: 嗯，
6: 这个是双方在自愿条件下呢才能签署这个敬业禁止协议。
5: 嗯，
6: 签署敬业禁止协议呢，后面呢一定要支付这个敬业禁止的费用啊，
5: 就是老板要支付给这位朋友。
6: 对，
5: 这个、
6: 一定要这样
5: 啊、
6: 嗯。比如说刚才说两年了，他没有支付给我敬业。协议里面的这种约定，
5: 嗯，
6: 这个就是在我们实践实务过程中，
5: 嗯，
6: 我们会保护劳动者的请求，
5: 嗯，
6: 对于他这个敬业协议呢、
5: 嗯，
6: 我们是不予支持。
5: 哦，嗯、就是说他，你看他说他已经离职快一年了，在这一年当中呢，这个原公司的老板并没有给到他任何的补偿，
6: 对，
5: 因为你不让人家干这个活嘛，老百姓话，你不能干这个活了，完了你还不给我这个补偿，那我这生活来源是有问题的，是不是？让我从事原来，那这段时间当中你就应该给我补偿，没有补偿的话，那我就。你也不遵守，我也不遵守，
6: 是
5: 这么理解对吧？
6: 对对对，
5: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啊。当然，我们仲裁员老师说的就很严谨了啊。接下来呢，我们的直通热线133-143-1585现在开通，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位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啊，你好，嗯，请讲啊。热线已经接通了，您讲。
7: 哎，好的，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现在是准备进入到这个签订合同的劳动合同阶段，然后呢，这上面有一条是写着，就是我的薪酬这一块，在我的3个月的试用期里，我的薪酬是我正式薪水的80%，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合理的？
5: 嗯，您的意思是说，您认为试用期的时候就应该给你全部工资吗？
7: 因为我不懂，所以我想
5: 所以问问，就是说，如果他标注了说试用期期间给您80%的工，这个岗位工资的80%，您认为是问问是不是合理的，是这意思吧？
7: 对，
5: 啊，
7: 对，
5: 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啊。
6: 如果劳动者啊，这个入职时劳动合同中约定啊，试用期支付工资的80%是合法的。
5: 嗯，那这个试用期你知道多长时间吗？任子老师有没有跟你说试用多长时间？
7: 这个我的这个合同上写的是3-6个月，是这样写的，但是它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就是说到底3个月还是6个月。
5: 啊、好，
7: 这个因为它纸质上是那样写的。
5: 好，请仲裁员老师给你回答一下时间的问题。
6: 这个就要审核你这个合同中履行的起止时间，
5: 啊、
6: 就是用你就是跟你签劳动合同的起止时间。
5: 嗯，
6: 劳动合同试用期呢，一般呢是有1个月、2个月、3个月。签订这个一年的呢，使用1个月的试用期，
5: 嗯，
6: 两年的呢2个月，3年以上的呢为6个月的试用期，
5: 嗯，
6: 是这样。
5: 就是说，您劳动合同签多长时间？如果是一年，那最长试用期就3个月，不能是3-6个月，
7: 哦、
5: 这理解了吧？
6: 对，
7: 明白了
5: 。明白了。还有其他问题吗？
7: 目前没有。
5: 没有了，好了，好，祝你能够这个成功就业啊！好，再见。
7: 啊，谢谢。
5: 好嘞，好，再见啊。好朋友们，就这么简单，您打电话我们仲裁员老师现场来接，热线电话在我们后面背景板上，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就是关于就业也好，关于维权也好，感谢朋友们的分享。直播间的确啊，你其他的直播账号看不到我们的仲裁员老师坐在这儿和大家来讲这些。有的时候有些直播间里会请到律师朋友，对吧？刚才我们仲裁员老师也讲了，这个律师朋友从法律范围当中，从角度来讲，和我们做仲裁的还不一样，因为我们仲裁还有行政管辖部分啊，提示朋友们，仲裁直通车正在直播，左上角大家点好关注，明天中午的1:30依然要给大家做开播，所以今天和明天这两天仲裁员老师来了，希望朋友们在求职路上避雷 不踩坑。那在职场上，如果您需要维权或者有这个想法，您可以咨询，可以问，直播间公屏上打字就可以，或者直接拨打电话。我们再请仲裁老师给我们说一下，其他朋友不要觉得这个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啊，仔细听，了解了，您今后，当然我希望大家用不上，但如果真的了解了，你遇到这样事，您有一个非常合理的判断，好不好？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啊，大家仔细听一下，这个问题您觉得是应该的、不应该的、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这些都可以，直播间里的伙伴们可以问啊。好，这位朋友。听我说的问题啊，全体直播间朋友都说，都听一下。签了三方协议，考上了研究生，如果不去上班，算是违约吗？这个问题啊，我的粉丝们不止一个人曾经问过我，说他很珍惜应届生身份，对吧？然后出去实习也好，或者说学校要求也好，签了一个三方协议。结果呢，我本科结束之后，我又考上研究生了，或者我就去念研究生了，那他也叫不准。我没上这儿上班，算不算是违约？
6: 是这样，签订了三方协议。
5: 嗯，
6: 这个考上了研究生，这样的话你可能不能再履行三方协议的这个约定。
5: 嗯，
6: 严格来讲呢，应该看一下子这个三方合同中的约定的内容。
5: 嗯，
6: 同时呢，还要看一下呢这个约定的内容里面的条款，对于。这个你比如说大学生的这个具体的情况，
5: 嗯，
6: 这个劳动法呢规定得非常清楚，
5: 嗯，
6: 就是说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到这个岗上班不一定就建立劳动关系，但是这里面有个违约条款，这个一定要甄别这个合同中之内的约定，
5: 嗯，
6: 所以在这里面我也提醒各位大学生
5: 仔细看合同，
6: 哎，一定要对合同的这个，
5: 嗯，
6: 这个条款项进行呢，
5: 嗯，
6: 严谨的进行看，
5: 嗯，
6: 关注，
5: 嗯，关注看。
6: 啊，
5: 那这个老师，我想问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的学生朋友们，他本身去求职找工作就很珍惜这个岗位了，坐在这儿和人资老师谈完，人资老师说，那你觉得行的话，这个劳动合同我就可以来约你签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来说，老师，那我能先看一下合同吗？
6: 这是应该的，作为每一个毕业的大学生，
5: 嗯，
6: 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大学生。我们在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啊，一定要注意，不能签署空白的劳动合同，尤其是在尾页那一页。
5: 嗯，
6: 劳动合同呢，我们吉林省劳动人社厅的人事厅呢，有专门的模板，
5: 制式合同
6: 啊，制式的模板。
5: 对，
6: 尤其在尾页那个时候呢，有用人单位的签订盖章的地方，也有劳动者签署名字的地方。
5: 对，名字
6: 一定注意这个签署名字的上面啊，我们可能有的用人单位在。过程中留白很多
5: 啊，
6: 一定要注意，这个劳动合同在签署过程中，以本人亲自签写为准，填写复印，这个后面有补助有补充填写的，
5: 嗯，
6: 我本人不知道的，我本人不承担这个签署的责任
5: 啊，
6: 这个是大学生一定要注意的
5: 啊，就是合同得先看好。
6: 对，
5: 先看好。那么是不是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单位这个名称啊、法人呐、啊，这个章都应该是完备的了？
6: 一定要相符，
5: 然后才写你自己的。千万不是说任泽老师你先签，签完我盖章，这样。
6: 对，是这样的。
5: 朋友们记得
6: 啊，一定要相符。这个有很多大学生在就业的时候呢，
5: 啊，
6: 就是找到一份工作，
5: 嗯，
6: 很不容易，
5: 嗯嗯，
6: 这个觉得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也觉得这个用人单位没有问题。所以呢，就在签署过程中忙忙草草签署了，
5: 嗯，
6: 这个一定要看好啊，就是劳动合同的首页的名称，有的是音同字不同，尤其正章，就尤其盖章那个红章那个部分，
5: 哦，
6: 一定要明确，
5: 嗯，
6: 这个到底是和你这个用人单位的首页的这个名称是不是相符，
5: 嗯，
6: 啊，
5: 好，就是甲方乙方的那个位置名字一定要对，就像你名字是谁，身份证号是多少，然后你按了首页，这边的是用工单位，他的首页名字，最后盖章的位置，名字包括法人相关的信息都要盖好，你才签字啊。好，我们今天的直播不光是在抖音直播间里头啊，其他平台播，大家可以在公屏打问题，后面背景板有我们的咨询热线线可以打，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7: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请讲。
7: 哎，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毕业没多少年，然后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就签了一个合同，
5: 嗯，
7: 然后呢我在这个单位是签了三年，
5: 嗯，
7: 我 我是23年的时候然后签的，到26年其实已经到期了，现在几月份差不多过了也有半年了，然后我就没续约，然后涉及到我现在就是想离职，我要离职的话我现在没续约的状态他能不能给我赔偿？
5: 你合同已经到期了？
7: 对，正常是26年就到期了，但是人事一直没找我续约，因为我当时也没想着离职，我就也没说是，而且我对这个事情可能之前没听节目之前我没有那么敏感，然后现在我知道了之后我就怕说他会不会以没有合同为由然后就不给我这个钱
5: 啊。好的，说完了是吧？那我们请仲裁员老师来界定一下这个时间的问题。
6: 这个劳动者是这样啊，你在2023年与用人单位建立的劳动关系，合同的截止日期是2026年，是这样吗？
7: 对。
6: 你现在呢？2026年合同终止日期是几月份？
5: 7月份
7: 是一。
5: 是
7: 2026年1月13号截止，然后他一直就没找我续约。
6: 用人单位呢，一直因劳动合同到期，用人单位一直在跟你继续履行着劳动合同。
5: 对，你继续在上班，
7: 正常上班，
6: 对吧？但是你要问的问题是，用人单位能不能认为没跟你签劳动合同，是不是这个？
5: 他想提辞职，他说这个时间节点辞职，算不算是没有合同，没有啥依据，他就权益得不到保障了。
6: 这个严格来讲不能算你没有合同，也就是合同的一个继续履行的过程，按照这个劳动合同仲裁法呢，我们前几段呢在7月1号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二，劳动合同呢在这个履行过程中没有这个届时签订继续履行的，劳动关系依然续存，这个你不用担心。
5: 就是他虽然没给你继续签合同，但是也算是有劳动关系，是这样的。
6: 对对对。
7: 那我就正常提离职，不用说跟他提合同这个事儿，就是我就默认为我的合同是正常的。
6: 对，因为这位劳动者自己主动提离职啊，是属于你本人自己先对这个单位的劳动关系终止，这里面按照劳动合同法呢是没有任何补偿的。
5: 那你主动提出来的啊，这是您主动提出来的，你要注意了啊，提辞职有需要注意事项。没有补偿。
7: 这个没有补偿。
6: 对。
5: 没有补偿。可以了吗？可以了，好的啊，好嘞，好，
7: 谢谢，
5: 好嘞，好，再见，不用客气啊，好嘞，朋友们啊，直播热线开通，大家可以打，你说我几个字打在公屏上描述不清楚，您可以直接打字啊。下面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没讲的和实际肯定是不一样的，怎么能避免？讲的和实际不一样，讲的什么？实际你指的是什么？比如说是合同叫实际，还是具体的劳动内容？工作岗位薪酬是什么的不一样，所以呢就需要你把这个问题再详细的描述一下，没听明白是不是？讲的和实际肯定不一样，怎么能避免？这个朋友把你的信息再重新发一下啊，如果您公屏上说不清楚的话，可以打我们场外咨询的电话都可以，然后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现场就给大家做解答了啊。来吧朋友们，今天呢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一直有你就业服务专栏邀请到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在我们直播间里为大家现场解答问题。其实呢我们更加希望的是朋友们亮出问题，对吧？你亮出来问题，因为有一些在我实际接触我们做就业4整年的时间当中，有很多问题是因为大家不懂啊，然后上升到打官司的这个定义上，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6: 是的。
5: 那我们仲裁员老师，仲裁，您这个仲裁的流程呢，给我们简单描述一下吗？比如说我主张点什么，我去哪儿找您，然后需要提交什么材料，您给我们简单描述一下。
6: 各位这个新要就业的大学生和各位劳动者。其实劳动争议案件呢发生的过程中，多数是什么呢？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沟通的过程中产生了语气、语言包括一些背景，造成了双方呢这个一些短暂的一些这个争议产生。实际呢这个在我们整个劳动争议仲裁过程中呢，调解是站在我们整个庭审和这个和调解的主要部分。
5: 调解是主要
6: 部分，
5: 就是让他们双方有话说通，然后能够调解解决的就不用上升到仲裁程度。
6: 对，
5: 这个程度。
6: 劳动争议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就是把调解整个贯通于从 立案前到立案后到庭审前到庭审后，所以那劳动争议案件呢，在这个劳动用工过程中

0: 月。这个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呢，他用人单位不支付他了，他到劳动人事中仲裁来请求仲裁的时候呢，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这个的时候呢，他这个证人证言，比如说他的工作牌以及呢他手机的留存一些信息，跟 HR 啊还有这个主管的人员呢交流，就是当了他这一个请求性的证据。所以呢，我们一般在呼吁这个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这个建立劳动关系的时候呢，我也想呢，劳动者也应该有自己的一个法律意识，同时呢，用人单位也应该呢有责任来对我们劳动者呢这个进行一种保护啊，是这样。
1: 那我听出来，仲裁员老师提示我们朋友们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养成这种留痕的习惯，对吧？留痕在能尽量的留痕的时候留痕。那你比如说工资给的是现金，那这个没有办法留痕，说来我拍一个你给我钱的照片，这不现实，是不是？没有办法留痕。但是我们可以在追要工资的时候有一些聊天记录啊，这个是可以的。请问录音可以吗？
0: 可以，可以的。
1: 我来找这个要钱之前，我先准备好录上，
0: 对，
1: 然后这样是可以的。
0: 对，但是呢，大家在提供影像资料的时候呢，尤其在提供录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你录的对方是谁。你比如说他是这个子涵老师，那子涵老师，我在您这工作了三个月，您的这个薪金呢一直没有支付我，你看什么时间能支付我。通过这段录音呢，你能知道呢，第一个是人子涵老师欠我的钱，第二个呢我已经工作的时间，同时呢你要说出你请求工资的标的，比如说多少钱，这三个成因呢就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了拿到了一个证据
1: 啊。明白了，就是你把话说清楚，把对方是谁身份通过你的话能够表示出来。
0: 对，
1: 就大家不要说那个我想问一下我那工资啥时候能给我，这个就完全无效。
0: 是
1: 这
0: 样，
1: 这句话如果录音也是没有什么价值，是吧？
0: 对对对，
1: 没有什么使用价值。好，朋友们问的好啊，来，朋友们，公屏上打问题，如果问题一两句话或者是我们限制字数之内说不清楚，后面背景板联系电话可以打，我们请仲裁老师回答一下这位朋友问题。工作单位不给缴纳入职前承诺的医疗保险，不按合同安排工作，我要求结清工资离职，但是单位直接把我踢出了工作群，请问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最快拿到工资？踢出工作群了，那开除你的就是开除你了，只是把你从工作群当中移除了，那意味着什么呢？不给你安排工作了？
0: 我先捋一下这个朋友啊，他这个问这个问题
1: 啊，工作单位
0: 是因为你要主张的
1: 医疗保险。哎，
0: 大家都知道啊，各位这个大学生和各位劳动者，这个医疗保险呢，它不是单一独立的险种，它是五险里面的集中险种啊。这个你单独请求这个医疗保险呢，现在呢，这个现在的相关政策没有独立，但是呢，你就因为用人单位未给你缴纳社会保险，提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受法律保护，受法律保护。但是用人单位呢，因你请求医疗保险，把你踢出群，这个不好给你做出一个解释。
1: 对，你踢出工作群了，那是开除你啊，还是跟你解除劳动合同，还是怎么？因为你是把你移出工作群，咱们所说微信群啊，那移出群是比如说是让你不参加工作了，把你晾在那儿了，不给安排工作内容了，还是什么意思？你要说开除正式同意，明天开始不用来了，那这个是说意思不用你了的意思，是吧？所以我们为用户尾号1848这位朋友，你最后再描述一下踢出工作群是什么意思，对吧？因为这是一个工作的手段工具啊，交流的工具，它并不是一个你劳动关系是否有得到什么的解释方法啊。希望我们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学知识也好，学法律也好，或者说有这个科普也好，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就像我们的口号当中说的一样，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啊，可能不太如意，但一定是合法合规的工作。我们用工单位也一定是合法合规的找工作。大家18岁以上，不论您是在找工作还是已经上班的朋友，都要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仲裁直通车。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这是我们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做了5年的时间，第一次邀请到我们关于仲裁这个内容，我们请到了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傅老师来我们做的直播间。

0: 给我们做非常权威准确的讲解。看来一直有你需要学习的很多，我们的求职者和一些准职场人也应该学习的特别多。职场就在前方，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但必须是合法的。你的第一份薪水可以不多，但一定要按时到达，是吧？我们要求的也不多，希望我们的用工单位理解我们求职者这个员工的心情，我们当然也会努力的奉献，为我们企业做多贡献。那我们一直有你联合我们吉林省就业的各个职能部门，在直播过程当中以这种高频次的直播为大家传递更多的知识，让大家在求职路上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比如说接下来的秋招，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也跟随着我们一直有你来到吉林省的各大高校，给学生朋友们做普法的就业第一课的宣传，大家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关注，到时候我会在我的首页上发预告海报，好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儿，明天直播间再见，谢谢傅老师，
1: 各位朋友再见。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